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王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比分为0-0。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诺沃亚说，厄墨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许多墨西哥企业在厄投资，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更多取决于墨西哥政府。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
0: 白宫官员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

0: 签署现已生效。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2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语2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2: 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60天谈判窗口期正式开启，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现在主要是看下一步这个备忘录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根据双方现在披露的信息，我觉得在所有的重要议题上，那么它的执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那么首先来看，在黎巴嫩战场能不能够实现彻底的停战，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能不能够彻底的恢复到战前状态还难说。而且美伊双方虽然都希望看到这个海峡恢复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背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是要求对海峡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控制权，甚至有收费的权利，而美国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60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制裁解除的形式，那么也可以是资金解冻的这种形式。制裁解除问题上，现在美国可能还是要根据后续的谈判来决定能不能给伊朗制裁解除。而在资金解冻上，美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就是伊朗希望能在下一阶段谈判的初始就获得一部分的资金的解冻，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承诺，他是希望看伊朗的表现而定。所以我想总的来看，这份停火备忘录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是全面完整的执行恐怕不那么容易，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他本人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以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0: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0: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更多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0: 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啊，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那么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否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0: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少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遗址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它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了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呢，受到季风气流输送的充沛水汽的影响，那华南沿海一带是出现了强降雨，并伴有激烈的强对流。而在北方呢，甘肃、青海、宁夏以及黑龙江东部到辽宁等地也是出现了阴雨以小到中雨为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降水趋势。那么今天呢，降

0: 降水形势将出现明显的调整了。随着覆盖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雨势显著的增强。那么18号，也就是今天到25号，主雨带呢将徘徊在长江流域，累计雨量大。那么包括贵州、广西到江南等地呢，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当中像武汉，未来7天就是降雨频繁，而且啊中到大雨不少。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那么在东北地区呢，未来几天的降雨仍然会比较的频繁，像哈尔滨未来几天的降雨就是比较频繁的。好，了解完未来的降水趋势，我们再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降水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呢，大到暴雨将出现在河南南部以及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这里也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眼下，从内蒙古到宁夏，一场场治沙的生动实践正在火热展开。我们先通过两个故事感受一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5: 越深。
6: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7: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设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
6: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8: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运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 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3: 从草方阁固沙到张子松嫁接红松，再到光伏板下种梭梭树，各地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也在探索点沙成金的致富新路。而就在昨天，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也冲上平台热搜。过去呢，治理沙漠靠人工一点一点的插麦草，那现在呢，机器人能以每5秒一株的速度插秧。更厉害的是，治沙大模型也进入到了调试阶段，以后哪块地该种什么树，草方格怎么铺最省料，风沙从哪个方向来，都能算得清清楚楚。
1: 15/5/1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6: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1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5: 15/5期间将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9: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厂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 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十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甲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3: 但是实际上呢，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啊，往往与宣传存在着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的甲醛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11: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靠内面积拍，80米内拍个10。
12: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片，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0: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3: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0: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4: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
10: 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

0: 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1: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0: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3: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4: 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而并没有模拟真实的家居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5: 那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呢？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3: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2: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3: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2: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3: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2: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0: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2: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3: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电影和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张电影票带动的可能不只是影院里的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甚至是一次跨城出行。
5: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元素走出影院，扎根城市街巷，多个商圈以票根为纽带，搭建了观影打卡消费的全链条。无论是资深影迷，还是在城市当中自由漫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7: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8: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7: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9: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7: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

0: 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汇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3: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战鼓已经敲响。今天上午9点，2026中华龙舟大赛将在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齐聚恩阳河畔，展开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6: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强的顶级龙舟赛事。此刻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水上盛会到底有多热闹？现场氛围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你好，曾宪玉，现场情况如何？参赛选手们准备的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现在比赛现场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它正在进行的是100米直道赛预赛。现场的氛围非常热烈，在这个巴中恩阳河赛道上，这个各支龙舟队伍其实已经在这个预赛的起点处做了一些最后的赛前准备，热身，然后调鼓、响手试桨，同时呢，水面上的救援艇、保障船也早就已经就位，医疗救护、安全行动等各项工作确保了这个现场的秩序。然后本届赛事呢，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这个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都将更考验这个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赛程，6月18日呢将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呢，进行这个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

0: 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带动了当地群众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了这个中华 AI 素质龙舟大赛，在这个现场观赛的游客此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就能参与这个数字龙舟进度，同时呢就能感受到这个端午划龙舟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在这个现场的欢呼声和这个鼓声啊越来越响亮了，比赛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也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赛出佳绩。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曾宪玉。由于当地良好的水域条件、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以及广大市民对赛龙舟运动的喜爱，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3年落地巴中恩阳。借助比赛，当地是如何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消费能量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巴中台记者施正的报道。
2: 随着端午临近，赛事举办地恩阳龙舟体育公园全新换彩升级，江面赛道标线清晰规整，观赛区域错落有序，两岸绿植布景、主题标志、灯光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景观氛围浓郁喜庆。在滨河慢行步道上，一幅幅龙舟主题壁画成为了公园新进的文化地标。壁画师杨欢：
3: 这个壁画走廊主要是以龙舟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这儿主要是展现恩阳人民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积极拼搏的乐观精神。
2: 在赛场之外，当地同步推出了端午文旅消费系列活动，让游客从看龙舟延伸到逛古镇、品美食、赏民俗。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玉婷介绍：
4: 我们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和端午祭祀，还创新打造了沉浸式光影演绎和音乐盛会。游客白天可以逛粽子市集打卡集章，晚上看龙舟之夜游恩阳河畔，实现从早玩到晚，老少皆宜，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潮玩法。
2: 近年来，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休闲等消费链条延伸，为当地街头巷尾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巴中市恩阳区某酒店负责人张启浩：
5: 今年的龙舟赛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
2: 巴中市恩阳区某餐厅负责人杨金：
6: 我们餐厅现在的每天的用餐人数比平时的营业额要高出4到5倍，推出了本地10道碗菜系的特色美食，也有很多优惠活动，比如说游客免费包粽子，在看比赛的同时品尝本地的粽子。
2: 商家林丽梅：
7: 这次在家门口的大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气，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店里挑选礼品做手工，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2: 据统计，今年赛事期间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80万人次，带动当地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赵华军：
8: 我们通过龙舟加的模式，把外地游客吸引到恩阳的各个消费场景里来，丰富大家的旅游体验，通过文体旅程的深度融合，打破消费的场景限制，让龙舟赛带来的热度能够长久地带动我们当地的文旅消费。
9: 新闻纵横。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

下调路时候，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丁飞，责任编辑崔天琪、王东宇、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老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体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平：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

0: 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

0: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议程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

0: 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

0: 比现图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 比现图增加111列。 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 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 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 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 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 双方已经签署。 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 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 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 该备忘录现已生效。 其中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 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 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 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 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 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 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巴基斯坦总理18号说， 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作为第一步， 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 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 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亿桶， 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18号凌晨说， 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当天凌晨1:25到27分， 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 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到3.75%之间不变，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 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 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19人受伤， 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 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 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暴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世界记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八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签署前，美伊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就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朗核议题，文本内容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6月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 L 组首轮角逐当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此前进行的 L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2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此刻提示，目前广东南部沿海市县有雷雨云团活跃影响，截至今天6:39，广东有18个

0: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分布在广州南沙、珠海、中山、江门和阳江多地，还有惠州大亚湾、茂名信宜等地发布九个分震阶暴雨橙色预警，以及22个
1: 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以称得上是悲情的孤胆英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进攻非常高效，完成了22脚射门，其中11脚射正。面对英格兰队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利瓦科维奇全场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英格兰队在近距离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队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前15的球队。这是英格兰队自2002年击败阿根廷队以来第一次能够完成这一举壮举。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上对阵世界排名前15球队的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比赛，英格兰将对阵加纳队，克罗地亚将迎来巴拿马的挑战。博宇。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大冷门了。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 ？C 罗的表现，这场比赛怎么样呢？
1: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啊，这个冷门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了首个积分，逼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就是41岁的 C 罗能不能首发出场进球。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目前在沙特超级联赛效力的 C 罗状态和能力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葡萄牙队近年来人才辈出，基本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呢位居各参赛队的前列。不过葡萄牙的教练组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力争进球。开场只有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呢，进攻欲望减退，空有控球率却难以转化为射门。整个上半场啊，他们甚至仅有2次射门，比刚果金队还少。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而反观刚果金队呢，防守稳固，拼抢积极，打的是有声有色。更终于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了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全场控球啊，葡萄牙队是大幅领先，传球数也遥遥领先，但射门次数7-8，全场也只有那个进球是打在了门框范围以内。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1-1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世界杯的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博宇。
2: 好的，管乐奇。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回来就好、
8: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7: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8: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6: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9: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8: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电影和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张电影票带动的可能不只是影院里的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甚至是一次跨城出行。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元素走出影院，扎根城市街巷，多个商圈以票根为纽带，搭建了观影打卡消费全链条。无论是资深影迷，还是在城市中自由漫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3: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4: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2: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5: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2: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6: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剧院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2: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7: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8: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9: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10: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11: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10: 第二步，给甜头。
11: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 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0: 第三步，收网跑路。
12: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10: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中，由跌转入上涨。沪市呢目前是4109.46点，上涨了1.38点，涨幅0.02%，成交404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989.51点，上涨了108.56点。涨幅0.68%，成交4799.6亿元。两市目前的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是放大了680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这个比例呢，在开盘呢曾经是1.5:1，表明多数个股呢是由跌转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重型机械、通信设备、发电设备。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休闲用品、建材、酒类、保险、办公用品、原饮料。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超硬材料、稀土还有液态金属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蓝宝石、玻璃玻纤，这是昨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今天受到获利回吐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券商、装修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01%。行业和概念出现了分化，不过市场人气呢保持稳定，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估值洼地中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15: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

0: 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透露，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当地时间6月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当天凌晨1点25分至27分，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的峰会之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美国与7国集团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这位41岁老将打满全场，2次攻门均无功而返。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K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世界杯首秀，还是哥伦比亚队7次参加世界杯。世界杯新军与南美劲旅的正面碰撞，实力差距明显，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盾与哥伦比亚队的尖刀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是最大看点。此刻提示，端午节假期将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提示，需做好登革热、肌孔啃哑热、 寨卡病病毒、埃博拉病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的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行期间避免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全国铁路7月1号起调图，带来哪些优化调整？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五年的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五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该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也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2: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4: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2: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4: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2: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4: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2: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3: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2: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4: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2: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4: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

0: 100万就业间隙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
2: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哎、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1: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什么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2: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

0: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市场也要匹配调整，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稳定股票债券外汇市场运行，是防范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重要举措，推动

0: 资源在互动中共享，为内陆地区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调图后还有哪些优化调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库能提质增效。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说，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2: 新图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新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其中，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说，
2: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在南昌地区，南昌南到塘村线路所联络线投运后，安排南昌、南昌东到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中道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运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正在河北廊坊市举办。本届洽谈会设置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等展览展示活动，还发布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等，全方位展现我国商贸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成果。那么本届洽谈会有哪些亮点？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韦伟。你好，韦伟。那本届洽谈会有哪些亮点？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本届洽谈会设置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等展览展示活动，并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那么共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3000种。那大会呢，共有4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继续举行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发布了2报告、2榜单、2指数，即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中国跨境电商年度进出口情况等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强化大会在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风向标作用。那其次呢，是通过1+14系列招商活动，做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高端平台，做经14场地市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那再次呢，是本届。

0: 廊坊经常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的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了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那最后呢，是本届大会共开设了20000平方米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汇聚河北优品，展现创新案例，展现了这个前沿业态，激活消费动能。
1: 嗯，那大会发布了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多项商贸物流数据啊，我国商贸物流呈现哪些趋势呢？
0: 嗯，好的。一是供应链韧性建设重要性持续上升，扩大内需战略深入推进，下沉市场仍是稳增长的重要阵地。二是数字技术加速了全场景的渗透，智慧供应链互联互通水平提升，供应链协同成为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跨境物流持续提质增效，绿色转型不断深化，三位一体的绿色治理体系加快构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嗯，好的，伟伟。
2: 今天起，由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联合推出的喜羊羊文旅权益卡在两地同步上线销售，两地市民只需要花9.9元即可享受优质景区带来的超值文旅优惠。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

0: 汤、五常、襄阳牛肉面的双城生活成为两地市民的日常，而这种高效的通勤也正在持续激活跨区域文旅消费的活力。有专家就表示，南阳和襄阳文旅市场体量相近，产品互补，单城发展空间有限，协同共赢是大势所趋。喜羊羊文旅全域卡的推出，有效地打破了省域文旅的壁垒，加速了两地客源双向流转，充分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未来两地将持续深化文旅、交通、产业等多领域合作，以文旅联动为纽带，推动双城从文旅牵手走向全域协同发展，打造整季毗邻城市合作的新样板。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2: 气象服务站。
3: 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今天开始雨带北台，那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持续多雨。13号以来啊，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频繁。今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那主雨带呢也将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而且啊大致是稳定在这一带。雨带的西端在贵州、广西北部一带，那雨带的东端北台是更为的明显哈，位于江浙沪皖等地。那预计18到16号期间，我们来看频繁的有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形成气变线，并有低涡形成东移。那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呢，将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啊还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的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提前的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那么尤其注意极端降雨的影响，未来三天那贵州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贵州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让我们提高警惕。好，今天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今天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

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端午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假期期间，受家庭亲子游、端午民俗体验等出行需求带动，单日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当日出入境人员或将突破10000人次。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7号晚消息，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当地时间17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不久前其空袭并摧毁了一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阵地。以军称，该阵地早些时候被用来向离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火箭弹。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的比分是0-0。此前世界杯夺冠热门葡萄牙队在 K 组首轮比赛中1-1被刚果金队逼平，主教练马丁内斯赛后直言球队发挥未达预期，但自己从没有考虑过换下 C 罗。41岁的 C 罗此役首发出战，成为在6届世界杯上登场的球员，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发年龄最大的非门将球员。此刻提示，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宣布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对外发布，中东局势是否迎来关键转折？
1: 美加墨世界杯精彩继续，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响世界杯首秀。
0: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如何落子？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8号消息，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两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0: 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及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60天谈判窗口期正式开启，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现在主要是看下一步这个备忘录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根据双方现在披露的信息，我觉得在所有的重要议题上，那么它的执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那么首先来看，在黎巴嫩战场能不能够实现彻底的停战，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能不能够彻底的恢复到战前状态还难说。而且美伊双方虽然都希望看到这个海峡恢复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背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是要求对海峡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控制权，甚至有收费的权利，而美国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60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制裁解除的形式，那么也可以是资金解冻的这种形式。制裁解除问题上，现在美国可能还是要根据后续的谈判来决定能不能给伊朗制裁解除。而在资金解冻上，美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就是伊朗希望能在下一阶段谈判的初始就获得一部分的资金的解冻，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承诺，他是希望看伊朗的表现而定。所以我想总的来看，这份停火备忘录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是全面完整的执行恐怕不那么容易，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3: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4: 好的，博宇，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的比赛目前进行到上半场第39分钟，两队此前呢并不熟悉，所以一上来呢两队更多的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出现在第31分钟，哥伦比亚的边锋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的一脚直飞啊，突入到禁区里边一脚劲射啊，球是击中了门柱弹出，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两队目前还是0-0，暂时打平。乌兹别克斯坦队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他们的主教练是我们的老熟人卡纳瓦罗。过去几年意大利的教头呢分别执教过贝内文托，还有乌迪内斯、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球队，全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鲜有高光时刻。但是呢就在我们连线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哥伦比亚队是取得了进球，我们还要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看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哥伦比亚队在上半场第40分钟的时候啊，似乎是已经敲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门啊，看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我们还要等待视频助理裁判的最后的一个确认。我们接着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深谙世界杯之道的卡纳瓦罗可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领军人物了。卡纳瓦罗麾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打法非常明确，以胡桑诺夫领衔的三中卫作为基础，更将两个边路的攻防强度呢完全发挥，顺势联动绍姆罗多夫的支点作用。 换言说呢，只要是在边路找到合理的一个传中机会，乌兹别克斯坦人就有能力在禁区里面制造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近半年热身赛来看呢，卡纳瓦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战术磨合算是稳中向好的。而哥伦比亚队这边呢，现在门将巴尔加斯是取代了老将奥斯皮纳成为了首发，主力中卫则由达文松桑切斯和卢库米坐镇，四支右后卫的穆尼奥斯已经在水晶宫证明了自己，他在右路的突袭和传中也是撕开对手防线的一把利剑。而本赛季在拜仁慕尼黑发挥非常优异的路易斯·迪亚斯呢，是攻击线上最闪亮的存在，受益于洛伦索兼具组织性和灵活性的4231阵型，路易斯·迪亚斯可以频繁地从边路内切，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形成联系，而两名边后卫的大范围前插呢，又能给球队提供必要的宽度。有了个人的能力和团队体系的双重支撑，哥伦比亚人的进攻自然丰富多彩。而就在我们等待 VAR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确认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已经完成了确认，哥伦比亚队在第40分钟是取得了进球，1-0暂时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为他们进球的是穆尼奥斯。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奇。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7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0: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0: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加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么更多分析，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那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了呢？
5: 嗯，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

0: 现在呢，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啊，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都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呢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那么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否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0: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少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它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呢，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的分析。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树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云听等你来。

0: 重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连日来，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带领着高考爱心服务队，像往年一样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打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行李搬运服务。这已经是他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行李搬运服务的第七个年头了。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来，放上边就行。
3: 在黄骅中学校门外，志愿者们一边说着，一边接过学生手中的行李箱、被褥和书本。学生家长刘先生，
4: 衣服啊、被褥啊、书本、行李特别多。考试前我和他妈妈还发愁，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2: 放上边就行。
4: 现在好了，有这么多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忙啊，轻松太多了，非常开心，太感谢了。
3: 6月9日下午，在黄骅中学黄骅新世纪中学校门外，一群身着统一马甲的志愿者早已守候多时。考试一结束，扛书、拎被褥、拖行李箱，帮着学生和家长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运上购物车，从宿舍直接送到校门口，甚至家长车旁。活动的发起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告诉记者，这已经是爱心行李搬运活动开展的第七年。
5: 一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呢，只有几十人，都是亲戚朋友，忙不过来，学校的这个老师和学生呢也都一起加入进来帮忙，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人。
3: 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帮学生打包整理，有的推着小推车往返，有的在校门口接应，一趟趟把行李送到家长车上。张鑫就在学校大门口忙碌着，跑前跑后，不停组织人员和筹备物资。谈起组织爱心行李搬运活动的初衷，张鑫告诉记者，这是他在执勤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高考期间，学校附近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要停在距离学校门口至少1000米外的地方，住校考生的行李搬运成为了一个难题。
5: 当时看到考生和家长折返好几趟，费力的搬箱子啊、书啊、被褥啊，就只能这么扛着，就想上去帮一把。
3: 于是张鑫便利用业余时间号召身边的爱心人士一起帮助考生解决搬运行李这件麻烦事儿。
5: 我们高考的爱心服务队的成员呢，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公安民警的志愿者，还有黄骅中学师生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企业的志愿者以及个人的志愿者，大家都在为这个活动尽点力。
3: 为方便运输，每年高考前，张鑫都要与黄骅的商厦、超市等爱心企业沟通协商，借用购物推车帮助考生搬运行李。
5: 今年呢，我们协调了黄骅的各大商厷和商超，提供了200多辆购物的手推车，这样一来呢，搬运行李就更方便了。
3: 从2020年到2026年，张鑫的爱心服务队已经帮助几万名学生搬运行李，同时他们的高考爱心服务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张鑫，
5: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这项爱心活动，同时呢，也继续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充分发挥志愿活动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以点带面，形成爱心的合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

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前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要加强防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相关短板。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要提高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抓好防灾减灾救灾本在夯实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本台记者包代清报道。近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好干部，开展县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前郭镇党委书记王猛、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长山镇党委书记包殿红及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围绕学习主题做重点发言。汤大鹏强调，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以谢高华同志为榜样，争当雄狮型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路径，立足黑土地、查干湖等优势资源，整合力量，集中发力，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强化实干作风，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县委将旗帜鲜明激励担当者，坚决惩戒不作为者，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县处级领导参加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同志等在各分会场参加学习。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深入多个社区、乡镇、企业，将社保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近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组织社保政策宣传小队走进红旗农场，将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和职工身边，让政策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前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副局长陆伟参加活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走出柜台。

来到田间地头，化身政策讲解员和业务教办员，他们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待遇计算、资格认证等问题，用最朴实的语言进行解读，帮助大家算清养老账、明白账。在农场办公区，工作人员为企业职工带来了参保、关系转移、工伤保险等政策套餐，并现场演示网办平台及手机端操作流程，逐一解答失业保险、权益记录查询等个性化问题。针对村里老年人多的实际，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指导老人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完成刷脸认证，切实解决他们的心头难。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此次上门服务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推动服务重心下移的扎实举措。下一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让社保政策惠及更多乡镇企业和群众。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近日乐享非遗2026关东文化松原非遗音乐会在松原市群众艺术馆观演厅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松原市群众艺术馆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承办，县民族歌舞传奇中心倾力参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独具草原民族特色的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汇集多项松原本土特色非遗艺术形式，融合舞蹈、蒙古族长调、四胡、呼麦、马头琴、民歌联唱等多元表演形式，全方位展现郭尔罗斯非遗的独特韵味与鲜活生命力。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开场舞蹈《欢乐的草原》热烈奔放，瞬间点燃现场气氛。悠远空灵的蒙古族长调，铿锵有力的四胡独奏，技艺独特的呼麦轮番登场。经典非遗曲目《陶克陶胡》传颂民族经典，庄重古朴的茶马舞尽显民俗特色，耳熟能详的民歌联唱引发全场观众热烈共鸣。最后，气势磅礴的马头琴合奏，温婉美好的特色舞蹈轮番上演，演出在草原的祝福的优美舞姿中圆满落幕。此次非遗音乐会是我县展示本土非遗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通过沉浸式非遗展演，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传统舞台，走进群众生活，不仅极大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传承弘扬了郭尔罗斯民族特色文化，持续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

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4月5号晚，厄瓜多尔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向墨方申请政治庇护的厄前副总统格拉斯。 随后，墨西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三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K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哥伦比亚队2-1暂时领先。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将至，多地热门景区暂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日的8点到19点30。 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日22点之前办理。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日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目前端午假期线上门票尚未约满。 为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至18点，较平日延长3小时。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跨越天气。

0: 架通途，贵州贞丰花江峡谷大桥除通行作用外，还将如何串联起红色历史与文旅资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贵州贞丰险峻的花江大峡谷中，一座古桥承载峥嵘红色记忆，一座高桥书写新时代基建传奇。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的总台记者郭一新，带我们去实地感受红色土地上的时代新貌。一心来介绍一下这两座桥。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花江峡谷大桥的云渡服务区，这里也是观赏这座世界第一高桥的最佳观景平台之一。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巍峨壮阔的花江峡谷大桥横亘在峡谷之间，凌空跨越千米的天险。而就在这座现代化超级大桥几公里外的峡谷江面，就是红军战士曾经浴血奋战的花江铁索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铁索桥全长仅71米，狭窄的铁索木面横跨江面。89年前，中央红军将士鏖战花江铁索桥，奋勇西进，为长征胜利筑牢了关键节点。可以说这座桥见证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而我身后这座2025年9月正式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则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发展格局。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到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全长的全桥主跨径达到了1420米，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一举斩获了山西桥梁跨径、桥梁高度两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横竖皆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突破。受制于地形和技术，花江峡谷的天险这些年来始终阻碍着两岸群众的往来通行。大桥通车之前啊，花江大峡谷两岸群众分别是花江村和柯立寨，这两岸想要实现双向的通行，需要绕行山路，单程就要整整2个小时。而如今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后，车辆仅需2分钟就可以从桥面跨越峡谷，彻底终结了过去隔江相望、行路困难的历史。这样极致的通行效率，不仅是极大便利了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还打通了黔西南区域互联互通的交通大动脉，为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主持人，
1: 那花江峡谷大桥除了通行作用之外，还打造了哪些文旅项目呢？
2: 好的，主持人。那花江峡谷大桥啊，它不仅仅是作为交通要道实现了颠覆性升级，如今呢，花江峡谷大桥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通行功能，成为了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样板。我现在所在的云渡服务区也已经跳出了传统高速服务区停车休闲的单一定位，升级为集交通服务、文旅体验、科普研学、休闲消费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这整个服务区以桥域三叠记云渡花江水为主题，巧妙地融入了三叠记的地质文化元素，随处都可见一些古生物的浮雕等等，兼具了科学性和观赏性。除此之外，依托世界级的高桥资源，花江峡谷大桥还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比如在大桥的桥塔观光区设置了1411米的高空极限跑道、高空蹦极等等特色的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俯瞰喀斯特群峰连绵的画卷，可以感受云端高桥的壮阔风光。在峡谷之下，如果说到达峡谷底端的小花江村，还可以沉浸式的观赏。

0: 景水幕和激光光影的水幕灯光秀，每天一到晚上就会上演非常震撼的光影效果，让这座钢铁高架桥焕发出别样的活力。主持人，
1: 那花江峡谷大桥啊，将如何串联起红色历史与文旅资源呢？
0: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花江峡谷大桥它具有红色的革命历史的背景，同时呢还是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如今花江峡谷大桥就正在以传承红色基因和普及桥梁科技为目标，建设研学基地，开展科普研学项目。那最近几天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就陆陆续续见到了许多来这边研学的孩子们。就在大桥的桥塔观光区，学生们呢就会在那儿开展实践研学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带领之下，可以从高处俯瞰花江峡谷，同时呢近距离地深入到大桥构造内部，去了解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原理，了解在工程技术上这座桥是如何突破了高山峡谷复杂地形，还有峡谷带来的强风环境等等的多项技术难题。同时这些孩子们呢还会到达桥下的小花江村，来实地探访红军战士曾经到达过的花江铁索桥，聆听红色革命故事，让孩子们可以真切地读懂这座老桥承载的红色记忆。这堂课堂呢是在高山峡谷之间实景进行，不仅能够让青少年们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大国工程的磅礴气象，同时还可以生动再现这过去的红色记忆，引领他们感悟如今这些辉煌成就背后有哪些深刻的精神血脉。从71米长的铁索小桥，再到现在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大桥，花江峡谷上的这两座桥梁，既是长征路上艰苦求索的历史见证，也是新时代基建的鲜活注脚。主持人，
1: 好的，郭艺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持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
3: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且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7: 我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那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8: 说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5: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0: 让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1: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倒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的话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0: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2: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3: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4: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一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低开之后是有一波的回升的行情。那在10:30左右，大盘呢随着抛盘的压力逐渐的震荡走低，临近上午收盘前是逐渐的稳定。上午呢，沪市报收4092.76点，下跌了15.32点，跌幅0.37%，成交10037.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970.86点，上涨了89.91点，涨幅0.57%，成交11327.4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成交了21000亿元，比昨天呢是放大了1000多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状态。不过今天呢是多数的个股下跌，个股涨跌比呢是1:1.6。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半导体、生物科技、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件、互联网。国产半导体在今天大涨，而国内的银

0: 行保险板块是出现了下跌，影响了上证的权重股指数。至于行业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保险、贵金属、石油化工、电力、造纸、航空。概念股中，手机、陶瓷、还有硬材料、培育钻石、医疗服务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4.4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蓝宝石指数、保险精选、火电还有化学纤维，平均跌幅是超过了3.96%，市场出现了分化。不过呢，建议投资者还是呢中期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呢关注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
3: 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丝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刘婷婷、韩雪，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休闲驿站。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让每一次聚餐畅快又安心。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近日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当地时间17号上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36颗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约2小时后，所有卫星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由欧洲阿里亚纳6型运载火箭完成。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哥伦比亚队在加时结束之前攻入第3粒进球，以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胜利。当天进行的另外3场小组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冷门，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2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凭借补时阶段的一粒进球，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是否迎来关键转折？
1: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推动停火。俄称乌军袭击一载有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握实首秀如何落子？
1: 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制裁对象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伊南军事论坛解读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18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3: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6: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 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3: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6: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总台记者吴汉英、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4: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更多分析，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这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7: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正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

0: 哎，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呢，美联储在握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嗯，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先生的分析。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关键词被囚刑一年半。当地时间17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的民调费用。特检组于2025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特检组17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件的结案公审。特检组表示，作为知名的政治人物，吴世勋本应严格遵守政治资金法，但他未经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损害了确保政治资金透明度的立法宗旨。该案将于7月22号一审宣判。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关键词改善投资环境。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17号在第5届塔什干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乌方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通过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参与该国的经济建设。米尔济约耶夫表示，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持续改善投资环境，过去5年吸引外资1230亿美元，2025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他指出，乌方将继续加强企业权益保护，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合作环境。乌方正推进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为入驻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多币种结算和资金进出等便利。乌方计划未来几年将绿色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提高至50%。

0: 14，并已出台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乌方正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并推动中间走廊等跨境运输通道建设，为投资合作提供物流支撑。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关键词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里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的投资压力。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天气。先来看亚洲方面啊，关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天气，受到附带高压北侧边缘强暖湿气流的影响，以及地面气旋发展增强的影响，那么预计朝鲜半岛、日本大部地区将陆续是有强降雨现身。明天啊，朝鲜半岛中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那日本的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呢有大的暴雨。后天随着系统的东移，日本本州岛的降水呢将增多增强。特别呢是本州岛中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欧洲方面我们也是了解一下降水方面，那么未来两天欧洲仍将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中北部、英国中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到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普遍将有小雨，那英国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后天德国一带的降雨稍有增多，那法国中南部、波兰等地的降水呢将有所减弱，部分地区还会放晴。那么气温方面，从法国到波兰等地未来两天的降雨总体来看比较弱，所以呢对气温的影响比较有限，多地气温会逐步的升高。到了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在巴黎、柏林的气温呢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巴黎哈。目前预报来看，明天最高气温将高达40度，会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甚至接近全年最高气温的记录。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2: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以和平由妇女决定，通过增强女性参与走出冲突为主题，举行妇女和平与安全公重要的作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妇女是维护世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要让妇女彻底远离贫困和暴力，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傅聪表示，要全力预防和化解冲突，为妇女生存和发展营造和平环境，要充分发挥妇女作用，为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提供平等机会，要促进妇女经济赋权，为保障妇女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深化国际合作，为全球妇女事业平衡发展凝聚力量。傅聪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倡导者和贡献者，已累计派出1200余名女性维和官兵，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20多万名女性人才，在20多个国家实施超过4000万美元的妇女赋能项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以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明天世界杯进入第8日，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2轮。北京时间明天0点，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3点，瑞士队对阵波黑队。北京时间明天6点，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北京时间明天9点，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此前 A 组第一轮，墨西哥队与韩国队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并且受同组另一场比赛结果影响，甚至可能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经历了第一轮的小试牛刀，第二轮的争夺会更加激烈。此刻提示。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推动停火。俄称乌军袭击一载有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握实首秀如何落子？
0: 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制裁对象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伊南军事论坛解读，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0: 杯进行时。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1-3不敌哥伦比亚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两场比赛。
1: 好的，一鹏，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可以说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都踢的是平平无奇，比较沉闷。比赛的转折来自于第95分钟，伤停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突破后送出横传，伊伦基后脚后点包抄打空门得手，帮助加纳队补时绝杀赢球。其实啊，加纳队一直是非洲区的强队，但这支球队充满了未知与矛盾。作为曾经在非洲杯4次夺冠的豪门加纳，却缺席了2025年的非洲杯正赛。作为没有悬念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却在出线之后呢，遭遇了4连败。最终老帅奎罗斯火线上任，带队出战世界杯。如今的加纳队啊，就是这么的充满矛盾。奎罗斯继承的是一支身心受创的球队，心态低迷之外，远未发挥之前众将冲击力十足的特点，又缺乏中场组织。葡萄牙老帅或许仍会寄希望于他最擅长的严密防守，在此基础上伺机释放攻击手们的反击火力。但不利之处在于啊，加纳队伤病频发，多位国脚因伤倒下，右后卫兰普泰、主力中卫萨里苏、替补中卫安布罗修斯先后遭遇重伤，给球队带来了重创。而现在呢，奎罗斯只能重用经验缺少的球员，给本就隐藏着问题的更衣室啊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今天的巴拿马队呢，面对加纳队虽然是输球了，但也是倾尽了全力。目前的巴拿马队阵容呢，3线实力比较均衡，但没有特别出彩的球员。阿米尔穆里略从安德莱赫特马赛转战到了贝西克塔斯，成为了巴拿马右路的一个解决方案。后防中间何塞科尔多瓦身价达到450万欧元，这赛季在英冠诺维奇打上了主力。在中场，卡拉斯基利亚已经成为了球队核心，锋线上的迪亚斯在墨西哥联赛呢也算得上是一线球星。但如果说巴拿马有望创造奇迹的话，可能还缺乏依据，毕竟这支球队还是缺少能够改变战局的球星。但拿到一个积分啊，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还是有机会的。下一轮比赛，加纳队将挑战英格兰队，巴拿马队将对阵克罗地亚。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两支球队呢此前并不熟悉，所以一上来两支队伍更多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上半场第31分钟，哥伦比亚的边锋路易斯迪亚斯一脚劲射，球击中了立柱。第40分钟，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进球，穆尼奥斯禁区内射门得手，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终于扳平了比分。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哈姆达莫夫左路的底线传中，后点的肖姆罗多夫右脚凌空打门，被门将巴尔加斯呢用身体挡了一下，随后打到了立柱上，弹到了球门前，跟上的费祖拉耶夫很轻松的打进空门。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扳平比分的快乐没有享受太久。第65分钟，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横推，推远角得手，哥伦比亚队再次领先。而随后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把阵型前压，开始围攻哥伦比亚队。这样呢，乌兹的防线也出现了危机。最终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哥伦比亚的球员坎帕斯头球破门，为哥伦比亚队锁定胜局。哥伦比亚队第二轮的对手呢是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挑战强大的葡萄牙队。一鹏，
0: 好的，乐器。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上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
0: 18号，乌克兰基辅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预计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奇察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

0: 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六名未成年人在内的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的战报，俄军打击了乌方在146处区域的各类目标，包括军工和能源综合体、弹药和燃料仓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存储地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摧毁了北顿涅茨克和马亚吉渡口的乌军设施，另外还控制了库图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通报称，从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军用设施和交通物流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另外在黑海水域还打击了俄方一艘油轮。
1: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继续在法国访问，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17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国盟友就涉乌议题达成共识，各方表示将继续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全方位支持乌克兰提升防御水平和能源的安全韧性。同时，各国将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从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乌方希望近期在防空领域，特别是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2: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过去两天他与七国集团成员及伙伴国家讨论了多项议题，其中包括俄乌冲突。特朗普重申仍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
2: 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
1: 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的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

0: 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今天的一南军事论坛，请听总台记者李月对金一南教授的采访。
3: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现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一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4: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各种各样的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啊，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3: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一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4: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

0: 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全球创新资本配置中国动能增强，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朱贺新表示，2026年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朱贺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已上升至60%左右。
5: 人民币依托良好信誉、稳定币值、较低融资成本和日期完善的支付清算网络，为全球主体提供了多元币种选择和风险分散工具，也为跨境资本流动创造了更加稳定

0: 可预期的金融条件。
1: 朱鹤新表示，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也持续创历史新高，未来将引入更多外资参与者，支持创新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增强市场活力和韧性。
2: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超87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依晨综合报道。
3: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金砖创新基地所在地，福建厦门持续深耕金砖经贸网络，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依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齐。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总台记者同时了解到，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十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至少28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称，有导弹飞向布良斯克州。同时，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表示，罗斯托夫州前一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而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此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当天凌晨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首轮小组赛，西班牙队面对籍籍无名首次打进世界杯的佛得角队，他们竟然交出了一场0-0的平局。据西班牙媒体最新消息，当家天才新星亚马尔目前的身体状态依旧很不理想，在这几天的合练当中，他的状态依旧低迷。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较难缠的西亚球队沙特队。沙特队防守纪律严明，而且具备大赛爆冷气质。现在比赛还没开打，西班牙队却先迎来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亚于是一个重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广西、贵州等地多大到暴雨天气，湖北、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关注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安公布11条秦岭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记者实地探访。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河北黄骅热心志愿者连续7年免费为毕业生搬运行李。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近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对外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这也是针对之前个别市民和游客以及驴友周末进山出现被困以及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对生态造成影响等问题的一种疏导措施。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2: 据了解，西安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秦岭沿线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适配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的嘉舞台路线，算是这11条路线中相对具有挑战的路线。它全长约7.5公里，海拔从约800米攀升至1800米，需要耗时6到8小时。在西安，嘉舞台路线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它被西安市民和游客冠以各种称谓，如万山之王嘉舞台、遇事不决嘉舞台、无处可去嘉舞台等等。但实际上，嘉舞台目前并不是景区。由于来的人多，当地为了安全和有序管理，从今年2月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注册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
3: 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2: 虽然是工作日，但记者在沿途发现，借着晴好天气来爬山的人并不少。游客龚女士就这样告诉记者：
4: 好多次了，我们经常来爬嘉舞台呢，
5: 是吧？
4: 啊，
5: 你为啥喜欢爬这个呢？
4: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
5: 就是
4: 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主要是。
2: 记者还发现，嘉舞台沿线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会自己设置收垃圾的袋子或桶之外，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这是为什么呢？杨小鹏告诉记者：
3: 不敢放，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有垃圾箱证明这儿就是有人管、有人收。如果不放的话，他们会自觉地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
2: 记者了解到，之前嘉舞台因为爬山的市民游客比较多，一度产生了大量垃圾。后来当地政府介入清理的同时，也通过公益岗等形式聘用了一些保洁员，但高海拔地区的垃圾，特别是有些扔到山沟甚至悬崖下的垃圾，清理起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地方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也无法保证。因此从2025年12月开始，当地号召游客上山赏美景，下山带垃圾。此外，当地也联系了民间救援组织，在周末和节假日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便可开展救援。
6: 对于西安此次公布的这11条徒步路线，市民和游客有何看法？作为主管部门又是如何考虑的？政府公布的徒步路线能否满足市民游客特别是专业驴友的需求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一般游客市民而言，开放一些非景区的登山路线，满足大家徒步和登山的需求即可。但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目前公布的路线稍显不够挑战。
7: 在嘉舞台爬山的游客郝先生这样说：
8: 这11条爬山路线，我感觉很好，就把避免了有些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些地方封控了，然后这些不容易发生问题的这些允许老百姓爬，路程短，当天来当天可以回。
7: 在将军山爬山的游客何小红这样告诉记者：
9: 很多人嘛，他并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就不敬畏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还是像那种比较野的、比较难的山封控还是有必要的。
2: 西安有关部门此次公布这些路线，也算是对市民需求的一种回应。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
3: 市民既然有需求，我们就是克服困难，我们来说也欢迎市民来爬山，但是在爬山的同时把自己所产生的垃圾 带下山，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去游玩。
2: 记者从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了解到，此次公布的十一条徒步路线都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合规合法，市民游客可以放心出行。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这样告诉记者。
10: 那我们看到这次公布十一条路线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堵，现在呢采取了一种相当于疏的方式，这是与群众的需求是相关的，他既然有需求，那就应当有需求释放的一个口子啊，通过公布十一条徒步路线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这种需求。
2: 记者了解到，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传处四级调研员叶静。
11: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连日来，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带领着高考爱心服务队，像往年一样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打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行李搬运服务。这已经是他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行李搬运服务的第七个年头了。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5: 来，放上边就行。
16: 在黄骅中学校门外，志愿者们一边说着，一边接过学生手中的行李箱、被褥和书本。学生家长刘先生，
17: 衣服啊、被褥啊、书本行李特别多，考试前我和他妈妈还发愁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15: 放上边
17: 现在好了，有这么多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忙啊，轻松太多了，非常开心，太感谢了。
16: 六月九日下午，在黄骅中学黄骅新世纪中学校门外，一群身着统一马甲的志愿者早已守候多时。考试一结束，扛书、拎被褥、拖行李箱，帮着学生和家长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运上购物车，从宿舍直接送到校门口甚至家长车旁。活动的发起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告诉记者，这已经是爱心行李搬运活动开展的第七年。
18: 一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呢只有几十人，都是亲戚朋友，忙不过来，学校的这个老师和学生呢也都一起加入进来帮忙，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人。
16: 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帮学生打包整理，有的推着小推车往返，有的在校门口接应，一趟趟把行李送到家长车上。张鑫就在学校大门口忙碌着，跑前跑后不停组织人员和筹备物资。谈起组织爱心行李搬运活动的初衷，张鑫告诉记者，这是他在执勤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高考期间，学校附近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要停在距离学校门口至少1000米外的地方，住校考生的行李搬运成为了一个难题。
18: 当时看到考生和家长折返好几趟，费力的搬箱子啊、书啊、被褥啊，就只能这么扛着，就想上去帮一把。
16: 于是张鑫便利用业余时间号召身边的爱心人士一起帮助考生解决搬运行李这件麻烦事儿。
18: 我们高考的爱心服务队的成员呢，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公安民警的志愿者，还有黄骅中学师生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企业的志愿者以及个人的志愿者，大家都在为这个活动尽点力。
16: 为方便运输，每年高考前，张鑫都要与黄骅的商厦、超市等爱心企业沟通协商，借用购物推车帮助考生搬运行李。
18: 今年呢，我们协调了黄骅的各大商厦和商超，提供了200多辆购物的手推车，这样一来呢，搬运行李就更方便了。
16: 从2020年到2026年，张信的爱心服务队已经帮助几万名学生搬运行李，同时他们的高考爱心服务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张信，
18: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这项爱心活动，同时呢，也继续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充分发挥志愿活动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以点带面，形成爱心的合力。
19: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6: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
6: 然而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20: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21: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20: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21: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20: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2: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23: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就在上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24: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20: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21: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25: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了还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20: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

0: 一部去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3: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4: 继续关注新闻，全国铁路7月1号0点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昨天起已经陆续开售。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在于优化了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区域协调发展更加血脉通畅，旅客的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此外，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红色文旅资源在互动中共享，为内陆地区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调图后还有哪些优化调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库能提质增效。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说，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6: 新图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5: 新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其中，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说，
6: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 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

0: 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八列，将六列普速旅客列车、两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在南昌地区，南昌南到塘村线路所联络线投运后，安排南昌、南昌东到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终到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运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2: 客货列车开行数量双双增加，看上去只是数字的简单变化，而背后却是铁路部门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度脉动。那么新图在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保障国际物流畅通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安排？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武新星介绍到，星图统筹市场需求和运输能力，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线图增加22列。
3: 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市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市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市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1: 货运方面，星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7月1号新运行图实施后，精英车厢服务将会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体验越发美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据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进一步扩大了联合调度范围，新增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库、乌江渡水库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等3座水工程，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优化调度方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水安全保障。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世界杯快报，即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的捷克队17号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主帅库贝克承认球队的竞争力与过去相比出现了下滑，但希望这次世界杯能激励新一代球员。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他们在首轮比赛中被韩国队2-1逆转，第二轮将对阵南非队。2006年德国世界杯，拥有内德维德、罗西基等黄金一代的捷克队高居世界第二，而如今球队的世界排名长期在40名左右徘徊。本届世界杯，他们也是通过附加赛惊险晋级。此刻提示：今天的12:25，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3小时，罗湖区、福田区等地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还将出现40到70毫米降水，深圳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请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聚焦闽宁协作30年成果，带您走进宁夏贺兰县，看海鱼鹿养的创新养殖模式，聆听贺兰山下绿甸小镇的崛起故事。
1: 30年来，闽宁两地劳务合作持续深化。福建南安通过 3D 打印技术实现双向强链捕链，永泰探索宁酒闽窖模式，打造东西协作新样本。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在一次次携手合作中愈发醇厚。
1: 说起海鲜啊，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是沿海地区的特产，然而通过闽宁合作，在远离大海的宁夏，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里却实现了海鱼养殖。
0: 宁夏的盐碱地如何

0: 养出海鱼，一条海鱼如何从福建游到宁夏？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宇成，让他给大家解释这些谜团。你好，刘宇成，来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就正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里面。现场啊，是有又一批的新成熟海鲈鱼正在陆续装车，准备销往市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海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在我身旁的养殖池里，海鲈鱼可以说是悠然游弋，长势喜人，翻腾的水花间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孕育着鲜活海产品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那之前我们是在基地附近取了一些土壤，上面明显是附着了白色的盐渍，并且板结的现象非常严重，轻轻一捏就碎掉了。这些土壤含盐量高，既种不出粮食，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让这里转身变为特色水产养殖宝地的关键就在于水。通过盐度计，我们测量了当地的地下水盐度，大约在2.5%左右。那淡水的标准是盐度要低于0.5%，显然这种水并不适合普通的农业生产，但恰好契合了海鱼的生存需求，是天然的养殖水源。因此养殖池里的这些养殖用水就取用了当地的地下水作为原料，可以说是把劣势资源转化为了特色水产养殖的核心优势。不过从地下水到养殖池里面的养殖水并非一蹴而就直接取用，而是通过福建科研团队的精心微调把控。在福建科研人员的帮助之下，海鲈鱼找到了在宁夏最适宜生长的水质条件。当然水质条件优越只是一部分，海鲈鱼能够在宁夏顺利安家背后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养殖的核心离不开水，一方面要维持良好的水质条件，另外一方面在相对干旱缺水的宁夏还要节约用水，让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就离不开养殖基地里的两台机器。首先是循环水生化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净化仓，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污染物、有害物质就会在里面进行生化反应，降解为无害物质。无害化处理之后，水会进入到微滤机中，顾名思义，微滤机就可以过滤掉水中的微小物质，经过降解过滤的水又能够被输送回养殖池里，这样一来水就循环利用了起来。而过滤机过滤出的残渣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海鲈鱼的粪便和没有吃完的饲料，别小看这些残渣，再加入益生菌风干之后就是上好的有机质，可以用来有效改良当地的土壤盐碱度。
0: 嗯，那看来海鱼陆养哈、啊、还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创新做法。
1: 是的是的，除了水环境以外，区别于沿海地区露天鱼塘养殖看天吃饭，宁夏的养殖大棚可以不受风沙低温等天气条件的影响，实现全年全季节养殖。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棚里，一共有26个养殖池，每个鱼池都是按照鱼苗成鱼的不同成长阶段来划分的，保证鱼儿们有稳定的活动空间。因此随着鱼苗的不断成长，基地的工作人员还会对它们进行分池搬家等工作。那温度低时在大棚内养殖，温度高时再挪到室外的鱼塘里进行养殖，也可以降低养殖的成本。目前基地的养殖成果是稳步向好，我们了解到光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大棚25000多尾海鲈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收益就在40-50万元的样子。当然海鲈鱼在宁夏不算寂寞，这里还有好几位福建老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水产规模化养殖面积超过了1600亩，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下，大黄鱼、黄尾鲻鱼等多个福建海鱼品种都从巴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了塞上江南。我们也相信在闽宁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海鱼将从福建游来，成为宁夏的新特产。主持人。
0: 嗯，好的，刘宇成。
2: 在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 这个因福建与宁夏对口协作而建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是6万多人的现代化小镇了。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这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报道，贺兰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采制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
3: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4: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3: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4: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5: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4: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龙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龙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6: 我们袁龙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4: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7: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4: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合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8: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4: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这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 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0: 闽宁协作实施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70亿元，两地劳务。

0: 合作持续深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帮扶模式。其中，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帮扶模式，被国务院列为典型案例，让宁夏固原的青年学子走出大山，稳定就业。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的报道。
1: 这个月，来自宁夏固原的李欣正式入职福州的一家企业。2023年，李欣初中毕业，进入当地一家技工学校学习。今年1月份来到位于福州的本部校区实操实训。宁夏固原籍员工李欣，
2: 3年前初中毕业，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原本只是想着出来打点零工，后来进的是宁夏技工学院，然后学习是免费的，住宿也是免费的，然后是毕业之后我就可以留在这边上班，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5000多，能补贴家用也可以给自己留点。
1: 位于福建福州的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致力于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开设电子技术应用、电池制造等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岗位需求直接对接。2018年，学院在宁夏固原圆洲区设立分校，首期招生120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1+1+1技能培养模式。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3: 第一年在学校学理论知识，第二年在我们的校中厂里面当中做社会的理论实践操作，第三年在厂中校里面当中来参加这个相应的学习跟技能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在这个学校里面当中，吃穿住寻学行啊，都全额都是由公司来提供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把产业、学业、就业三环进行打通。
1: 2018年起，通过闽宁协作中的就业扶贫项目，福州的生产车间迎来了一批批宁夏固原籍的员工。陈满库就是其中最早的受益者。2018年，他作为首批宁夏固原籍建档立卡劳动力进入学院所在企业务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车间管理骨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五一奖章。宁夏固原籍员工陈满库：
4: 我还在2021年报考了那个学历提升，就是大专，这个学费就是一学期3000多，就是公司帮我们出的，让我们这些管理层去学习这个中级电工，做到这个技工学院可以去现场实操，还有现场教学，经过考试，那我也很荣幸拿到了一个中级电工证，对我们这些打工者啊，肯定会有不少的提升。
1: 2021年，学院所属集团在宁夏固原圆洲区全资成立公司，打通技校育才、本地建厂、就地就业闭环，让更多宁夏青年不用远赴福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3: 响应闽宁协作，我们找出扶业、扶学、扶智、扶能产业转移的前链条路径，把福建的先进制造业、教育资源再落地于宁夏，既解决了产业的技能人口的短缺，又助力以西海固产业的转移。
1: 2018年至今，企业累计接收宁夏固原籍员工2615人，63%为建档立卡脱贫户。闽宁两地共建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33万宁夏劳动力赴闽务工，常年稳定留闽就业超5.9万人。
5: 闽宁协作还延伸到了产业链协同共建，来自宁夏的铸造 3D 打印技术在福建南安落地，与当地机械装备产业链互补，结出硕果。总台记者万存玲、吴彦敏报道。
6: 电话打倒。
1: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投用后，这座智能工厂的 3D 打印设备将从6台变成8台，产能也随之提升。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石清明：
7: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拍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这个打印机，这2台打印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
1: 有别于传统工艺，铸造 3D 打印技术将模具制备周期大大压缩，这也是共享集团的核心技术。 共享集团总部位于宁夏银川，拥有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拥有完整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得益于闽宁协作，共享集团将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落地福建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2023年投产。福建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黄子牙。
8: 共享铸造的 3D 打印智能工厂填补了我市铸造 3D 打印的技术空白，也补齐了精密铸件、智能模具、绿色铸造工艺这些短板。以前模具生产周期长，开模成本高，那小批量生产更难，复杂工艺徽标定制也更加难了。那现在通过这套 3D 打印技术也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破解。同时呢，这个项目还接触福建的产业资源，完善了宁夏装备制造的下游配套，真正实现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双向的补链强链。
1: 快是这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最大的特点，不仅全面解决了传统工艺的痛点，还能做到柔性生产，在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方面解决企业需求。
9: 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个产品
1: 十七名团队正在和一家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母机的企业讨论产品设计。两座工厂在同一个产业园，相距400米。2023年以来，这家企业一直订购 3D 打印产品。企业总经理胡高尚。
10: 而且因为我们经过验证、经过考察，这个铸造出来的效果好，效果是比较好的，包括外观表面的效果，包括材质，包括它内部的这个结构，比如说气孔啊、夹砂这种现象比较少啊。因为刚开始只是局部的一些比较小的零部件在它那边做，那现在我们经过3-4年的这个验证测试，我们现在基本上全部的核心零部件都在它那边生产。
1: 福建完善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不仅带来订单，还有更多运用场景，这也在推动着宁夏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进步和运用。宁夏内陆的高端制造基因与东南沿海的澎湃动能深度融合，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攻坚，双向奔赴，结出硕果。
0: 近日，福建福州永泰县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创新打造的宁酒闽窖模式让宁夏原酒遇上永泰青梅，把东西部的资源优势拧成发展合力，让为闽宁协作写下了双向共赢的崭新答卷。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藏在青山间的酒庄，聆听山海携手的发展故事。总台记者万存明，福州台记者杜思思报道。
11: 我们这个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青梅清洗区、青梅卸货区，还有一个这个青梅浸泡区。
12: 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的发酵车间，浓郁绵长的酒香扑面而来，一排排锃亮的不锈钢发酵罐整齐伫立，罐内永泰本土优质青梅新桂梅正浸润在来自宁夏的基酒中，慢慢发酵，悄然蜕变。
13: 我们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12: 来自宁夏的魏东升是酒庄项目的负责人，他全程见证着这款跨界梅酒的诞生。他说，到了来年夏天，这批融合了两地特色的高端青梅威士忌白兰地就将正式走向全国市场。
13: 我们今年呢，实际上是就是试生产，把产品要研发出来，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啊。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开始生产了。我们将来做梅子酒，也可能会就是不同的梅子品种，采取不同的工艺，尽量让它把本身梅子的风味能够表现在酒里头。
12: 想要酿出风味绝佳的青梅酒，优质果材是第一关。在永泰学历村的青梅种植基地，永泰本土特色品种新桂梅迎来丰产丰收。学历村党支部书记林婷婷。
14: 那我们新桂梅呢，它在树上可以达到50天。原来比如

0: 动实践。长久以来，永泰县青梅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出众，全县青梅种植规模可观，但受限于产业链条短，深加工能力不足，青梅大多只能鲜果直销，价格波动大，农户增收难。而另一边，宁夏葡萄酒产业根基深厚，技术成熟，却长期面临原酒产能过剩、品牌附加值偏低的发展困境。一座酒庄巧妙打通了两地产业堵点，酒庄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消化永泰本地青梅7000多吨，同时消纳宁夏葡萄酒原料5000吨，双向化解产业难题。永泰县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黄振彪：
1: 有了西哥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青梅从田间地头直接进入高端酒品生产线，实现资源的高质化利用，果农的收益更稳定了，激活了永泰的青梅产业链，真正做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0: 从一纸协作约定到一条完整产业链，从千里守望相助到产业深度融合，作为闽宁协作三产融合示范基地的首家入驻企业，西哥永泰酒庄的落地犹如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产业集聚的涟漪。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的，正是完整产业体。

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稳定交付能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据了解，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17号在巴黎开幕，欧洲人工智能 AI 技术主权成为展会的热点议题，众多与会者呼吁建设包容式而非排斥性的技术主权。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也是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将至，5月5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南方大部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悬挂在门外的艾草容易受潮发霉，建议大家将艾草悬挂在门檐下等能够遮雨的位置，或待雨停之后再悬挂，以免滋生细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留存着许多代代相传的民俗，挂艾草菖蒲驱虫纳福，包软糯粽子回味鲜香，系五彩绳祈愿平安，热闹的龙舟赛事更是充满朝气。
0: 这个节日既包含着缅怀先贤的深厚情怀，也藏着阖家团圆的温暖气息。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聊聊端午的习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时光。
1: 今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在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在恩阳河上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盛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上午时段的比赛已经在中午12点左右结束，现场呢现在正在一个短暂的间歇调整阶段，赛道区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检查和赛道维护。其实呢，在今天上午，赛事已经进行了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等项目的预赛，而在下午时段呢，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和1000米往返赛事的这个项目的决赛呢，将继续展开较量。按照这个竞赛规则，这个决赛阶段呢，将根据预赛的名次顺序来选择赛道，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其实在这个赛道的选择上也更有优势。本届赛事呢，还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等8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会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日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呢创新了半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恩阳本地以及成都、重庆等等地的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4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的本地参赛资格，带动当地的群众呢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这个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升温，端午非一展演。主题的一些街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呢，也同步开展，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呢，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呢，这个各支队伍正在根据下午的赛程安排进行调整休息。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决赛的阶段逐步开展，现场的这个竞争会更加激烈，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曾宪玉。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一平米虽小却装得下百年民俗。在山东青岛李沧区，当地探索一平米博物馆微展览模式，在小小的空间里展示极具胶东特色的沙灯画、炕上纸豆，让市民在家门口触摸历史，品味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来听总台记者柳栋的报道。
3: 端午将至，在青岛李沧区沧口街道，一个微型展区成了附近居民最爱逛的地方。清朝晚期的虎头围嘴、荷包香囊，还有经修复重焕光彩的清代沙灯画，这些原本藏在博物馆库房里的百年珍品，如今被请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李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心主任杜坤：
4: 我们打造一平米博物馆，就是要把馆藏的百年民俗珍品从库房里、展厅里请出来，用轻量化、流动式的方式送到社区、学校、企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的一平米里就能摸得到历史、读得懂文化、记得住乡愁。
3: 展览精选了与端午习俗密切相关的民俗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生活的智慧和对平安的朴素祝愿。市民唐瑞奇：
4: 啊，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带孩子来了解非遗，这个巡展太及时了，这种沉浸式的传承比书本有趣多了。
3: 除了静态展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香囊等民俗体验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大家在动手制作中感受端午习俗，在手艺传承中体味节日的温度。市民赵群：
5: 原来我们上博物馆的时候要跑好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能触摸到。这个端午节呢，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念想，然后也可以教孩子们学一些端午的传统习俗，孩子们也受益匪浅。
0: 端午临近，在浙江余杭，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米龙王宴热闹开席，长桌依次排开，龙舟健儿们与新老武常人围坐一堂，把酒言欢，共叙情谊。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傍晚时分，随着一声声热情的吆喝，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乡土美味被端上长桌。龙舟造型的龙头餐桌沿水岸依次排开，百米宴席蜿蜒伸展。龙舟健儿、新郎武常人共400余位居民围坐一堂，共享一席承载着祈福与团圆寓意的龙王宴。52张长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肴依次上桌，传统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必不可少。五九龙社社员王奔说，龙王宴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文化仪式。
6: 龙王宴呢，是我们在龙舟竞渡之后呢一场庆功宴，是为了祈求大家身体健康、风调雨顺。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促进我们大家村民之间的一个感情。
1: 武常龙舟盛会距今有500多年历史，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当地民间一直保留着赛龙舟、谢龙王的传统习俗。龙舟竞渡结束后，乡亲们齐聚一堂，以宴席表达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杭州市非遗宣推官于百红说，这不仅是赛后聚会，更是承载着祝福、感恩与传承。
7: 这龙王宴被我们的武昌老百姓称为水上请柬，也就是龙王在水上发出的请柬，用这样的一席宴席来表达相互的这样的一种祝福、期盼、保佑。
1: 从白天百舸争流的激情竞渡，到夜晚百米长龙般铺展开来的龙王宴，武昌人把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桨声灯影与人间烟火之中。作为中国龙舟圣地，武昌正以龙舟为纽带，将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社区凝聚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一席龙王宴，宴的是宾客，传的是文化，聚的是人心。近日，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中俄两国民众欢聚一堂，通过集章游园的形式，沉浸式参与粽子制作、汉服体验、美食品鉴，在跨文化交流中感受中华端午传统文化的底蕴，共叙中俄边境邻里守望、友好往来的温情篇章。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8: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9: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8: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 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9: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8: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舞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10: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8: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10: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8: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11: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0: 赛龙舟是中华民族流转千年的习俗，绝大多数地区的龙舟竞渡都是依江河湖水，而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乡亲们却划起泥地龙舟来共度端午。稻田地是大家的天然赛场，既延续了端午的风俗，也表达着乡亲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一起来感受现场的热闹和喜庆。你好杨雪，这泥地龙舟是怎么划的？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2: 好的，主持人，沈阳市沈北新区呢是全国最大的锡伯族聚居区之一了。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新龙台街道大姑柳村的稻田地里。每年的端午时节，这里的水稻插秧作业呢恰好全部完成，稻田里呢是满目的嫩绿，生机盎然。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先民认为呢，田间沃土是丰年的根基，为此呢，他们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的活动来共度节日，期盼丰收。古老的传统代代相传，在众多特色民俗活动当中呢，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莫过于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呢，就是在稻田地里进行的。通过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呢，不仅可以促进稻苗通风透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促进增产，同时呢，村民们还巧妙地在水田里预留出了龙舟赛道。与大江大河里的龙舟不同，泥地龙舟啊，它更加的精巧灵动，只有10米长、1米宽，更加适配田间赛道。它其实呢是由传统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过去呢，插秧农民会用运苗船来搭载稻苗，以节省往返取苗的时间。现在虽然手工插秧已经被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所取代，但是这份农耕技艺却被换作了端午竞渡的形式传承了下来。今年呢，一共是有12支队伍来参加龙舟大赛，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呢，有3支队伍是突出重围，闯入了决赛。和水上龙舟的竞渡方式截然不同，泥地龙舟呢，它没有流水助推，队员们依靠单片桨叶来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呢都会嵌入泥地当中，大约有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 这对臂力的要求极高，而且呢泥巴比较湿滑，船体就非常容易偏移和摇摆，为此呢精准的把控前进的方向就成了取胜的关键。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调，步调一致，才能够兼顾行进的速度和角度。每个队伍啊都有一名旗手，他们挥舞着队旗，既是加油鼓劲儿，同时呢也是把控着六名滑手发力的节奏。在这片孕育丰收、承载希望的黑土地上，队员们凝心聚力、奋起争先迎难而上，

0: 实啊，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通过泥地龙舟的进度。
1: 有关的活动营造出了节日的氛围呢。
0: 在泥地龙舟的另一边，妙趣横生的泥地拔河比赛也是激烈的上演。那么今天呢，两支队伍各十名选手，他们的双脚呢是深深的插进了这个湿润的泥浆之中。随着开赛号令一落哈，队员们同步躬身后仰，蓄力后拉。

0: 既能粘合聚团，同时呢还比糯米更好消化，减轻肠胃的负担。北方人是爱吃甜粽的，村民们还会在粽子里面加上像大枣啊、葡萄干啊这些配料。我们也是刚刚尝了一个煮好的粽子啊，是蘸着白糖吃的，清香软糯甜蜜，非常美味。沈阳人吃甜粽呢，还喜欢搭配上冒油的咸鸭蛋和或者是咸鸡蛋，咸甜搭配，美味翻倍嘛。那么这个端午节，我们在稻田地里挥桨激浪，品特色美食，尝田园风光，讨丰收的好彩头，也传递出了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最后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的生活就如同这粽子一样甜蜜幸福。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西太原去看一看。端午将至，当地社区纷纷开展端午节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大家其乐融融的包粽子，热热闹闹的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威的报道。
3: 在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街二社区，热闹的包粽子比赛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前来参加。包粽子食材整齐摆放在长桌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居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包粽子比赛中。太原市民王素兰：
4: 努力参与就行了，在这一组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团队精神，我要大家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是挺好。
3: 折粽叶、装浆米、捆馅包起，大家全神贯注，在限定时间内比拼包粽子的速度与创意，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加油助威。端午节日氛围十分浓厚。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南内环街二社区党委副书记赵三娇：
5: 一方面呢，传承端午节传统习俗，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呢，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情。
3: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建工街第一社区，端午氛围扑面而来，江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准备齐全，几张长桌一字排开，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动手包制粽子。经过折粽叶、添江米、放红枣等工序，一个个棱角分明、翠绿饱满的粽子便做好了。太原市民张春丽：
6: 气氛这么好，这么多人，热热闹闹的哈，一边包一边唠家常，还能分享一下包粽子的小技巧。端午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起过节也特别有意义。
3: 大家把包好的粽子下锅，现场蒸好后第一时间品尝，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把一部分粽子打包送到社区的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家中，分享节日的喜悦。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0: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华南高温闷热加剧。那么受到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啊，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接近常年或偏低，气温偏低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那么主要呢是由于受到冷空气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哈，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呢普遍只有25度上下，是比较清凉的。不过呢，在江南南部华南受到北台之后附带高压的控制下，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因为暖湿气流是携带大量水。

0: 次上岸的，导致这一带空气湿度呢非常大，体感会很闷热。比如说福州20到24号，广州呢21到23号都是分别报了连续的高温。那么海口未来7天也是有6天的高温哈，而且华南未来最低气温普遍也是有27度上下，可以说全天候的暑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那么降水方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4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 A 组第一轮，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今天备受关注的要属美以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夏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均已签署。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

0: 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异。
2: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外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外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0: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1: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线，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2: 关于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已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牛教授您好，您认为外界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全面通航还需要跨过哪些难关呢？
3: 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现在备忘录里规定，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就应该立即开放、立即通行，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要开放海峡，首先是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制裁封锁，然后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协议已经生效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解除封锁了，他有没有先后的顺序，那么谁先来解除。那么根据协议的规定，备忘录里边那个要求是伊朗和美国都要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让海峡通行的船只回到战争之前的数量。那么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要解除封锁，美国可以立即解除，美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全落实了，因为美国是靠军舰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封锁的。那么美国把军舰开走了，那么封锁就解除了，那么伊朗的船只就可以那个进出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也要等30天呢？很显然美国不是要立即全部的解除封锁，美国是要跟伊朗对等的，就是伊朗美国等伊朗，你那个解除了多少我解除多少。对于伊朗来说解除封锁没有那么容易的，伊朗第一步是要去把海峡里边伊朗之前布的水雷先给排掉，排水雷它可能就得那个几周时间，然后排掉水雷了，国际社会的那个保险啊什么这些船用公司都回来了，然后海峡的通行才能那个恢复。所以备忘录里规定说伊朗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在30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他尽了最大力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他是美国和伊朗行动对行动，就是你采取多少行动我采取多少行动。对于伊朗解除海峡封锁来说，现在国际社会一般估计就是一两个月之内通行的船只能回到20%-30%就不错了，再过一两个月能回到50%-60%就不错了。

0: 在这个过程中，那么美国也不可能全部解除对伊朗进出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那个解除封锁，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它一时半刻回不去，未来还有那个比较长的路要走。更复杂的就是伊朗现在承诺海峡那个免费通行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说，伊朗说60天之后他就要收费，然后美国是坚决反对收费，那么到时候这一定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引爆点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以色列方面此前已经明确的表示过，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于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那您认为以方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0: 对以色列来说，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有一定的约束力，又没有完全的约束力。因为从4月8号临时停火的时候开始，当时临时停火就规定说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从4月8号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一方面呢受到这个美国的压力，以色列几次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要不取消了，要不是降低了打击的这个烈度，所以条约对以色列还是那个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只要美国愿意遵守条约，美国就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以色列就要考虑，因为在美以关系中，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兄弟，美国的意见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4月8号到现在，以色列几乎是不间断的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虽然他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比较克制了，就在协议签署的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南部爆发了规模比较大的军事冲突。所以未来大概率的情况是，即便以色列不敢再采取规模特别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定是会持续下去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在这种情况下，就看伊朗和美国的反应了。因为伊朗要求是黎巴嫩南部必须彻底那个结束战争，那么如果战争还在打，今天就在打了，那么伊朗怎么办？伊朗是要宣布说备忘录就被破坏了，伊朗就要退出，还是伊朗就忍了？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伊朗好像没有宣布说要退出备忘录。另外一个也看美国的反应，那么美国担心这个以色列破坏那个备忘录的落实，美国会不会进一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美国，您认为美国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呢？
0: 对美国来说，只要美国下了战略决心，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它是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那么过去从4月8号到现在，有几次美国都是那个成功的约束的以色列。但是4月8号那个停火协议一签署，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动了这一场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美国很生气，美国担心他会破坏跟伊朗的谈判，在美国的要求之下，以色列就立即停止了对贝鲁特的打击，并且在4月16号和黎巴嫩政府开始举行那个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在那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贝鲁特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了。是最近一两周，那么以色列又开始打贝鲁特，然后在美国的压力

0: 己把自己拉下水。所以四月八号的时候，伊朗当时就说停火协议包括黎巴嫩，然后随即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时伊朗的反应就比较微妙，一方面呢，伊朗说停火继续有效，伊朗不会退出停火，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伊朗又采取了行动，伊朗说他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停火还有效。后来几次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伊朗要向以色列示威，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不愿意以色列的行为实质性的破坏来停火。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就是在停火协议刚刚正式签署之后，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以色列也是要立规矩，就是说停火协议对他没有效，他还要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未来一两天就看伊朗怎么来反应，伊朗是会宣布说以色列的行为就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就要退出备忘录，还是伊朗会采取别的行动，或者伊朗就干脆不采取行动。那么就在6月14号，当时以色列，当时伊朗和美国第一次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前一天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发动了袭击。那一次伊朗就没有采取行动，伊朗说是因为那件事美国对他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让步，所以他就不采取行动。所以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多大程度上采取行动也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在未来一两天之内观察伊朗会采取什么行动。好的，
1: 好的，感谢牛兴春教授的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阿联酋媒体报道指出，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到了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之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仍是有限的，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以及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于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持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那么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的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是存在滞后效应。那报道还指出，此次危机再次凸显了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去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来增强能源供应链的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是减少了1.63亿桶，降到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呢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会拖累供应的恢复进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说，伊朗将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该海峡的管理机制与相关安排正在制定之中。另外呢，根据伊朗方面此前披露的

0: 每一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考虑到伊朗需要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以及进行踩雷等必要的工作，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如何重启通航，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后续的走势，我们都将持续观察报道。主持人，
1: 好的。
2: 到账了，
3: 啥事这么开心？
4: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3: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4: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5: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7: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6: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7: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6: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7: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6: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相声技术，
15: 准备。
12: 给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端午假期运输周期内，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23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7.4万人次，主要目的地集中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国铁太原局端午假期运输周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4.3%。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0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6列。

其中普速列车十列，高铁列车四十六列，包含夜间高铁二十二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根据客流和候补购票情况，国铁太原局将动态调整运力。呼和浩特铁路局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的列车，并对直通进京、管内热门方向的八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保障旅客出行需求。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五天运输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7%。新疆客流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总台记者获悉，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伦敦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滑行时，客舱内突然起火，随后火被扑灭，机上没有人员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助攻榜排名出炉，澳大利亚队的克里斯伍德、德国队的基米希和昂达夫、瑞典队的伊萨克、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五人都在第一场小组赛中取得了2次助攻，并列助攻榜第一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将开启，助攻榜排名的变化也将随之展开。此刻提示，近日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如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聚焦多条热点新闻，新闻覆盖民生出行、城市建设、文体消费与前沿医疗。首先来关注民生刚需，国内成品油即将迎来两连降，出行成本再优化。
0: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降幅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次油价下调以后，咱们老百姓的用油成本究竟能省下多少？国际原油市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根据刚刚发布的最新调价通知，此次降价折合到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降0.40元、0.43元和0.42元。这意味着从今晚午夜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92号汽油价格将重新回落至7元时代。对于广大车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那这次降价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际油价近期为什么会出现明显下跌？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3: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地缘风险溢价消退，原油价格跌到了近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受到原油价格下行的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持续加深，当前的成品调价窗口呢是处在一个下调预期。
2: 截至6月17日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的变化率为-11.62%，因此出现了这一轮的油价下调。那么具体到我们日常出行和物流运输，这次降价能带来多大的实惠？孟鹏分析，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20元。
3: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3号的24点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32块钱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
2: 这次调价正好赶在端午假期前夕，对假期出行和节前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说，无论是短途自驾游、走亲访友，还是城市内的通勤，居民出行成本都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工业生产、服务业以及电商快递的货运成本也将随之减轻，这对提振假期消费、稳定物价预期都有正面作用。可以说，这次两连降来得非常及时。那展望下一个调价周期，也就是今天24点到7月3日24点，油价还会继续走低吗？孟鹏也给出了前瞻判断。
3: 尽管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仍然是存在疑虑，原油价格在今天早上也是小幅反弹，但是后市来看，全球石油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在供应过剩的担忧之下，整体的是利空于原油价格走势的。当前的原油价格波动重心呢将会继续下移，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仍然是处在一个负值开端。那么下一次的成品调价窗口的伊始呢是一个下调预期。
1: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持续提速，回溯高铁建设进入到全速攻坚的关键阶段。今天安丘段两处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各项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今天潍肃高铁潍坊特大桥跨木山北干渠、跨费河两处连续梁全部实现合龙，标段内线下主体工程建设正式进入决胜收官阶段。中铁14局潍肃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唐小伟介绍说，
5: 本次合龙的两处连续梁分别跨越沟渠与河道，施工现场作业空间狭小，沿线水文条件复杂，梁体线型调控、运营力张拉等关键工序精度要求极高，高空临水作业安全管控难度较大。
4: 作为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地区互联互通的便捷通道，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潍肃高铁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潍肃高铁站前二标正线全长36.5公里，包含了5座特大桥，采用线测评式设计， 配套完善的附属设施、综合维修工区以及客服系统是本段工程的关键控制性节点。当前项目全部开启潍坊特大桥连续梁施工、智架梁规模化施工、站区附属工程同步施工的攻坚模式，箱梁预制、架设站房配套、路基附属、管线铺设等各项工序有序进行。中铁十四局潍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施工负责人白志涛说，
6: 潍坊特大桥是全线重点工程，施工中我们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挂栏的悬吊系统应力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挂栏施工安全可控，对挂栏走形、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等关键工序实施标准化管理，保障施工有序推进。
4: 潍坊地区春夏多雨。

0: 与季风多发，土质工况复杂，对质量养护、架梁精度、战区附属施工质量都提出了较高要求。汤小伟说，项目团队精准把控气候特点，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针对性开展工艺升级和质量管控，全力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
1: 针对项目区域常年大风频发。

0: 应急响应机制，根据气象变化及时调整作业安排，并通过严格落实量体保温保湿养护工艺，有效规避温度应力引发的结构裂缝。
1: 维素高铁建成后，将会彻底结束安丘无高铁的历史，打通区域对外快速交通通道，线路将有效串联潍坊、日照、宿迁等城市，大幅缩短鲁东南与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便利群众出行，带动沿线产业联动、文旅融合与城市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端午前夕，黄浦江畔再添休闲新地标。从6月16号至6月21号期间，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在上海虹口北外滩正式启幕。
3: 长达2公里的滨江岸线将全面升级为水岸生活乐园，这也是上海首次将专业户外游艇展与全民嘉年华深度融合，串联游艇产业展示、潮流市集、水岸演艺、水上运动、野奢露营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丰富城市滨水文旅场景。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4: 依托北外滩天然亲水码头，本次嘉年华打造专业化、全民化融合的游艇产业观赏场景。在上海北外滩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18家游艇俱乐部、30艘游艇依次排开。此次参展的游艇中，不仅有众多国际头部游艇品牌首次亮相上海，还有来自国内的游艇企业带来智能游艇的首发亮相。参展商杨鑫告诉记者，
5: 这次呢是带来了我们全新的46尺游艇。第一个亮点呢是这个智能化程度高，我们未来会集成这个 AI 智能助理，可能在远期会发展出的无人驾驶这样一个技术。在欧美城市市场，大家都是这个有游艇驾驶证的，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普及程度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开发出无人驾驶系统之后呢，可以让大众，以家庭为单位，借助我们无人驾驶技术，能够驾驶游艇驶向远方，享受水上的生活方式。
4: 随着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灯光亮起，10艘游艇在黄浦江面开启巡游，岸上配套航海科普、船舶模型、互动打卡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航运产业发展，感受到航海文化的魅力。上海市民林小丽说，
6: 把世界上的云集到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震撼，我们国产的也问世了，我也骄傲，我也非常喜欢。我如果这2天能预约，我肯定要预约一个我们国产的这个游艇上去体验一下，我非常想。
4: 整条2公里的滨江步道打造了一站式潮流生活消费场景，在水岸生活区创意市集推出各国特色美食、潮流文创、江边的划船机、匹克球、露天电影等运动休闲体验，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江枫伴月、水岸音乐会轮番上演，经典乐曲、爵士演奏、民乐演出等不同主题音乐专场接连登场，现场的合唱互动更是将夜晚的气氛推向高潮。上海市民郭富豪说，
7: 又不给他震撼到了，遇到好多游艇，因为这个平时不大看得到的，这个规模很大的呀，又有这种集市，又有这种市民玩的这种划船机也有的，还有这种打篮球也有，带给我们上海人民夏天一个精彩的盛宴。
4: 此外，本次游艇嘉年华还将开放部分游艇供市民登船体验，推出游艇港池派对、游艇瑜伽、游艇下午茶、亲子研学等活动。嘉年华依托北外滩滨江资源，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滨水经济活力，点亮上海假日经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经理于梦颖介绍，
8: 我们是上海市就是岸线最长的，同时也是唯一具有外籍游艇靠泊资质这样一个游艇岸线。那么像国家也在鼓励游艇消费的经济嘛，所以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水岸联动的场景，以嘉年华的形式，把这个游艇产业行业端的东西和我们这个大众休闲消费体验端的东西，产生一个水岸经济的新场景吧。
2: 端午纵飘香，民俗伴旅途。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将复

0: 信号列车打造成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1: 旅客们在飞驰的列车上体验传统民俗，感受文化温度，将铁路出行与黑龙江文旅资源深度结合，让列车变身流动的文化窗口，助力假日旅游经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安的报道。
2: 17日，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站出发，开往鹤岗方向。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将挂艾草、悬葫芦、贴窗花等东北端午特色装饰搬进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组织趣味问答互动游戏。列车长关强表示，旅途中列车成为民俗文化的流动课堂，让旅客在归乡或出游途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度与铁路服务的用心。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我们希望用简单暖心的节日互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 铁路部门通过挖掘东北端午民俗，传播传统文化，许多常年在外奔波的人在列车上找回了节日的仪式感与归属感。这一创新也吸引了更多旅客选择铁路出行，助力假日旅游市场。旅客王姿月：
4: 体验感特别好，因为本来就是一趟普通的旅程，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还有就是端午节的各种的条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只要你参与呢，就会给你小礼品，还会发这个端午绳，然后吃粽子。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假日期间，哈尔滨铁路部门持续探索铁旅融合新路径，从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到音乐旅游专列，从传统文化展演到特色餐饮体验，每一项用心的设计都让旅客在旅途中不仅走得了、走得好，更能走得有文化、有记忆。牡丹江客运段哈家动车车队总支书记张玉竹：
5: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希望以端午传统民俗为载体，结合黑龙江省文旅特色，把列车打造成流动的东北民俗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铁路服务的温度，传播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为沿线旅游城市引流赋能。
0: 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各地火热进行当中，吉林省在全省九市州的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以及特色街区，通过户外大屏等方式设置了100个第二观赛场，让市民和游客就近观赛，共享激情。
1: 这场体育赛事与吉林省盛夏消费季深度联动，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有效提振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的报道。
6: 近日，沈阳队与吉林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赛区展开较量，而在吉林长春，当地多个核心商圈和商业综合体设置了第二观赛场，现场汇聚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比赛，气氛轻松而又热烈。这些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将赛事热度融入城市日常生活。长春市民岳先生：
7: 我感觉体验就非常不错嘛，因为你像这么多些支持长春的观众们坐在一起嘛，一起共饮，然后一起去观看这赛事，为长春加油，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6: 长春高新区的这家观赛点在原有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设计，实现空间再利用，并保留老工厂的设备展示，让工业遗存与流行文化碰撞融合。结合东北超第二观赛场，这里已成为市民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助力长春夜经济不断升温，释放活力。长春高新区国营啤酒店店长李一木：
8: 在消费新场景方面，我们将餐饮、演艺、体育场景融合，结合此次东北超第二观赛场，打造年轻人更加喜爱的场地，更具消费活力。同时，在长春主场赛事中，我们还发起了猜比分、送文创周边的各种互动活动，全力打造沉浸式氛围感拉满的观赛氛围，让长春体育氛围升温。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足球的热血与激情，

0: 也特别开心，对于我们的客流里的作用也非常大。
1: 据了解，杜贝超赛事期间，吉林省商务部门立足赛事带来的高人气，推动体育与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广设便民观赛场、赛事票根联动等举措，有效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市场增量，切实把赛事的火热氛围转化为盛夏消费的强劲动能。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券4.7万张。同时，为满足无法亲临赛场球迷需求，打造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参与活动的商户主动优化室内外观赛环境，积极推出叠加让利促销政策。另外，我们还与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医疗科技再获突破，脑接接口技术已经正式被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项目。此项技术让患者无需开颅，支持实时交互，有望实现让患者从被动康复转向主动驱动。
4: 日前，河北首家研究型脑机接口康复病房落户河北夷陵医院，该医院正式开启脑机接口技术的规模化临床应用。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你好，寇霞，来介绍一下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的运行原理是怎样的？
5: 好的，主持人。通俗地说，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对于偏瘫、截瘫患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肢体的残缺，而是大脑发出清晰的指令之后，受损的神经通路却像断掉的电缆，信号无法传递给肌肉。假如用上这项技术，患者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脑电采集设备系统，就能捕捉患者大脑当中的运动意图，经过翻译解码之后，实时驱动外骨骼、肢体训练系统、吞咽困难辅助等设备，帮助患者完成动作，整个过程无需手术，安全无创伤。这种想什么设备就辅助做什么的过程，形成了从中枢到外周再到中枢的闭环刺激，这正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激发神经可塑性、促进功能重建的最优路径。主持人，
4: 那河北夷陵医院它是如何将脑机接口技术与中西医结合康复体系进行深度融合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医院里啊，患者收获的不仅是一台前沿设备，更是一套贯穿于从评估到训练再到康复的完整服务，也就是从中西医协同的特色治疗模式，到有标准可循的规范操作流程，再到多学科协作的专业团队护航。正是这三大优势的叠加，让脑机接口技术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和帕金森病等众多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照亮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让前沿科技真正普惠于民，让顶尖医疗变得触手可及。主持人，
4: 好的，寇霞。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7: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
9: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5: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裴伟介绍，行动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中，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进球以1-0战胜巴拿马队。加纳队本届世界杯开赛前意外不断，球队不仅经历了临阵换帅，还有主力球员托马斯·帕尔泰因处于案件候审阶段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凭借这场胜利，加纳队积3分暂列 L 组第二。北京时间6月24号，他们将在波士顿迎战小组领头羊英格兰队，而巴拿马队将继续在多伦多对阵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时要保证充足休息，集中精力，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遇身体不适避免驾车。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雨雾天气务必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时要提前减速，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时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小心通过，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一年618年终大促，和往年满屏促销弹窗、直播间喧闹的氛围不同，今年不少消费者直呼大促氛围静悄悄。但是看似冷清的背后呢，人工智能已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
0: 是的，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8: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无人车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2: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9: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0: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1: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2: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2: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4月初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人工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在今年的618年中大促收官冲刺阶段，电商订单量持续井喷，但物流与供应链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高效。这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深度重塑。
0: 在制造业大省广东，从内容生产到 仓储配送，一场 AI 加的效率革命正在上演。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温家亮的报道。
1: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一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相关负责人杨东，
13: 像这种大数的节点能藏40到50条的这种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这样一个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一个效率。
1: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一家物流公司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8: 用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问这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大促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极大缓解了仓储压力。一家物流公司深圳坪山站负责人安继兴，
14: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我们6台无人车，无人车的一个配送，能及时有效地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地下传到我们的一个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1: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15: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然后送货也快，送货很及时嘛，就晚上很晚没有人的话也能配送过来，就不像说也要等着那个人过来嘛，他自己就送货过来了。
1: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6: 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加上这个算力的提升呢，人工智能本身呢，它也在这个大模型这个人机交互的体验、意图的识别、环境的识别这方面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这些元素呢，给这个电商的这个物流呢，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在用户的这个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城市拥堵曾长期制约物流时效，今年618年中大促期间，智慧仓储、低空无人机等新质生产力在地面和空中同时织密物流网络，让当日达成为常态。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面对618年中大促订单倍增的压力，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配系统运行平稳，物流系统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颠覆性变革。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智能仓内，仓储货架比常规高出3倍多，地面贴满的二维码构成一张电子地图，智能搬运机器人 AGV 小车可依托这张地图精准将货物送到对应货架下方，再由上方的飞梯机器人完成货物交接，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一家物流公司广东智囊仓相关负责人谢海丽，
9: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锁定到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定位到我们的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囊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地面仓储智能化改造初见成效，空中运力也在提档升级。针对618年中大促期间加急订单激增的情况，广东物流企业正依托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广东一家智慧物流公司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8: 这批货的话是从我们这个站点飞到石爷的一个站点，平时从我们这边开车到石爷，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在618这种电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时间可以缩短至50%。
1: 为应对订单高峰，低空物流企业正不断开辟新航线，增配飞行设备，一张覆盖全域响应迅速的低空配送网络正加速成型。 广东一家智慧物流公司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14: 在六幺八期间，面对我们这些件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新开航线，然后我们这个最近开通的我们的一个南沙到我们的一个番禺这条航线，我们现在每天的一个运计量大概是30,000多票左右。那我们现在是在整个我们广东区域是有300多条航线。
1: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6: 这个多模态的这种物流的这个配送也得到了一些普及。在这种结构化可控的环境里面呢，我认为这个无人配送呢是完全可能的。在将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无人配送呢，它的分量呢会越来越多，

0: 高中生小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而他盗窃这些盲盒的目的竟然是在一家潮玩交易 APP 上进行转卖。多次盗窃，小陈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涉案潮玩交易 APP 为何成了小陈的销赃渠道？如何来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上海市检察机关接力办案，促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总台记者祝田夫、孙莹报道。
1: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小陈涉嫌盗窃案时查明，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小陈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检察官注意到，小陈将偷来的盲盒全部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邵小雨说，
2: 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顶多就隔个一两天，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由于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进行了移交。上海

0: 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徐立春说，涉案 APP 及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千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
1: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保护和限制的手段，每天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院认为，涉案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致发了检查建议。徐立春说，
1: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消费限制和内容的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保护措施及时的运用。
0: 收到检查建议后，涉案潮玩交易 APP 的运营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顾称从表示，
1: 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

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是逐渐的向江南长江中下一带转移，但是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结束。那么明后两天，长江中下一带降雨增强的同时呢，广西等地仍是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烈的天气蓝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

0: 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那么降雨也会影响到气温，随着主雨带的北台今天开始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是呢，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是受到副带高压的掌控哈，今天开始呢，高温温热天气呢会逐渐的增多。像福州，那么未来20到23号将持续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6、27度，可以说全天闷热。在北方呢，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那么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是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那么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呢20度左右，天气会凉爽很多。好的，这档天气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1: 嗯，好的，景瑞。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什么评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履行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发布认证认可领域国家标准113项，覆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实验室管理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时实现合格评定相关国际标准100%转化，构建起接轨国际、贴合国内实践的合格评定标准技术体系。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

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黎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1-3负于哥伦比亚。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乌兹别克斯坦球员法伊祖拉耶夫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打入一球，这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正赛，也是队史的第一粒世界杯进球。自1994年正式加入国际足联以来， 乌兹别克斯坦7次冲击世界杯失败，直到本届世界杯才首次打入决赛圈。此刻提示：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较高。端午节假期将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提示：需做好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的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行期间，避免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另外，近期气温升高，恰逢端午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 需警惕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风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息。高温天气合理安排户外时间，外出就餐时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传递出哪些重要的信息。
2: 今天有记者问呢，中欧近期的经贸谈判最新进展如何？中方是否担忧当前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贸易战？那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的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近期呢，商务部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3年编制发布指引，受到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普遍欢迎。2026年版指引内容更新升级，在政策方面，比如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范围，新增离境退税内容，系统介绍离境退税政策办理流程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新增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介绍，提升通信便利，还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提升出行便利。商务部呢将会持续关注外国商务人士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子君。
1: 嗯，好的，侯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6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算力网建设、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两新政策落地成效等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的关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我国已形成8+10+3的算力空间布局，我国智能算力规模正在快速增长。
4: 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3: 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如果把经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不同的基础设施网络就像人体内的呼吸、神经、血液循环等功能系统，既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也要在各大器官、各类组织中交汇融合、协同运行，才能共同支撑经济社会高效稳定运转。李超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电力体制改革方面，6月1日，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正式启动，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被业界称为电力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李超解释了输电权的含义和改革目标。
4: 输电权就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输电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体系的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 探索开展输电权的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
3: 李超透露，首笔交易已于6月11日至12日完成，预成交安徽送广东电量2116万千瓦时，共有113家经营主体参与。下一步将及时评估经验，适时向其他跨省通道推广。关于两新政策，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他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同时加强监管，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近期受部分煤矿停产检查影响，煤炭市场价格走高，市场担心迎峰度夏期间出现煤电矛盾。对此，李超回应称，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基础扎实。
4: 截止到6月16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3: 李超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能源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推动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统一代码它有什么用呢？
5: 好的，主持人，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那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目的呢，就是要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不断去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经济化的水平。就比如说，通知明确，这个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呢，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志，它主要是用于房屋建筑的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贯穿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那也提出了要求，就说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的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的能力。那通知里面，新建包括改扩建的房屋建筑，应该依托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前，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覆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的电子证照当中载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的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覆码到户。那同时呢，通知还提出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覆码落图，那各地呢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还有交易租赁等现有的数据，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的覆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那我觉得呢，在数据化在数字化的时代，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推进这项工作也是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关键举措。主持人。
1: 好的，泽华。
0: 直通南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

0: 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地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入住新的装修的房屋啊，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2: 实际上呢，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常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4: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米以内拍个10。
5: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3: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6: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3: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7: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5: 您像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3: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7: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均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

0: 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0: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0: 高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1: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上升技术，
9: 准备。
10: 水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三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升级。何亚东表示，在政策方面，比如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介绍离境退税政策办理流程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介绍，提升通信便利，另外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商务部将持续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确认，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以调停人身份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早些时候，该谅解备忘录已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签署。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目前在 K 组排名第一，小组赛第二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下一场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此刻提示，近日一款伪装成中国公安机关对外提供服务的公安一网通办恶意手机应用程序在互联网上传播，公安部建议广大用户做好以下安全防范：一是认准正规下载渠道，仅通过公安部互联网加政府服务平台、手机官方应用商店等正规发布渠道获取应用，切勿通过陌生短信链接、微信群转发链接、非正规二维码、小众网盘等途径下载安装自称政务服务类应用。二是严格审核应用真伪。三是审慎开放手机权限。四是及时处置异常情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在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今天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啊。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

0: 12米的一个加长的歌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选项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1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

0: 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杀苏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今天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目前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现场正在进行的是500米直道赛项目的决赛，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

0: 挑的比我眼光好。
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2: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1: 好嘞。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1: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2: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3: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

0: 事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0: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0: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

0: 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林健说，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地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8号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野济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淮河支流淮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预工作。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预计，端午假期三天，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福建海事部门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便捷。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收官，亚洲球队的表现可圈可点。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球队参赛，小组赛第一轮过后，9支亚足联球队全都取得了进球，6支球队获得积分。此刻提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为2天进行，今天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中华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影响力和美誉度最高的顶级龙舟赛事。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原创赛事品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我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上那儿充完了电还得走。
7: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3: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8: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倒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了还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3: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3: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 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10: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1: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1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

0: 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 Java 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 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 对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 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2: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括说：“
1: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 其中，入口端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 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0: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不。
3: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是既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4: 公共安全问题。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将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5: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的。

0: 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4: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3: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4: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5: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

0: 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3: 你好袁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主雨带北台到长江中下游，端午节假期多地雨势强劲。那近期啊，华南一带呢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记录打破，那么像广东广西的雨势就是十分强劲的啊，部分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多地降雨打破了单日降水量、单小时降水量等记录。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低空暖湿气流北上，强降雨啊将逐渐的也北台了，那么华南的雨势会逐渐减弱，而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则会迎来频繁的强降雨，进入到降水集中期。预计未来十天，长江流域两轮降水天气会接踵而至，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啊，湖北、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是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恰逢明天就要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那么正值假期，朋友们出行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场所。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2: 嗯，好，感谢景瑞。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认定，此次灾害直接原因是清水河流域持续遭遇强降雨，历时长，降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干支流洪峰叠加，形成超历史记录特大洪水。洪水裹挟大量漂流物拥高水位，相继致河堤漫溃，引桥冲垮，流速激增。加之葡萄园村处于河道拐弯处，洪水急转冲出河堤后快速涌向葡萄园村，导致地势相对低洼的养老照料中心被淹致灾。调查评估发现，密云区和有关部门单位在统筹中小河流局部点位风险防控上抓得不够，暴露出汛情监测预警不到位，巡堤查险责任未压实，突发险情先期处置不力，养老服务监管不到位等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和不足。调查评估组按规定将调查评估报告中发现的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相关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对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北京市密云区委区政府、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民政局等9个单位中的1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15人党纪政务处分，1人诫勉处理，1人通报处理。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经营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由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2轮的争夺。 A 组捷克队、墨西哥队将分别迎战南非队和韩国队。B 组加拿大队对阵塔塔尔队，瑞士队迎战波黑队。此刻提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本月17号、18号，在上海至惠州、珠海、佛山、广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天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我国将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房子有了专属身份证，哪些情况用得上呢？
1: 网传一盒覆盖20平，号称全天高效除甲醛，稍后聊一下除醛盲盒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呢，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一码贯通。
1: 嗯，咱们来通俗一点打个比方，
0: 嗯，
1: 这就像以后新盖的房子从设计阶段开始就会获得一张专属的身份证。那么为什么要给房子发身份证？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也就是这个身份证都有什么作用？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了解一下。泽华你好。
6: 嗯，主持人好。
1: 嗯，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到底有什么作用？
6: 好的，那根据通知呢，这个代码呢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志，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那贯穿房屋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的服务。那举个例子来说，在统一代码应用场景这一项里面，这个通知就提出要推进工程建设一码通用，也就是依托统一的工作底图，通过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关联土地出让、规划许可、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环节各种的信息，那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当中的管理应用。再比如说，要推进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也就是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信息互通共享的唯一标志，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与社会统一的这个社会信用代码、还有居民身份证、项目代码、不动产单元代码、标准地址和门牌、门楼牌等等的映射关系，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推动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提升城市的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的水平。主持人，
1: 嗯，再帮我们说说哈，那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考虑推动建立这套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
6: 嗯，那通过通知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然后呢赋予建筑房屋唯一的身份标志，那目的就是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不断去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和精细化的水平。根据通知的要求，要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的覆码落图，新建包括改扩建的房屋建筑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前，要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覆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当中载明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也要完成数据的复核更新，其中这个住宅建筑应当覆码到套或者是到户。同时呢，通知还提出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覆码落图，那么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的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的覆码，那么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的单体编码、房 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那我觉得呢，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推进这项工作也是在推进房屋建筑一个全生命周期，就像人一样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的管理，去助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主持人，
1: 好的，王泽华。

0: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今天正是正日子了。
1: 嗯，
0: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1: 嗯，
0: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1: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0: 嗯，
1: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 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六幺八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2: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六幺八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高中生小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并在一款潮玩交易 APP 上面将盗窃所得进行转卖。未成年人多次盗窃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祝田夫、孙莹的报道。
11: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小陈涉嫌盗窃案时查明，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小陈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检察官注意到，小陈将偷来的盲盒全部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邵小雨说，
12: 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顶多就隔个一两天，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1: 由于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进行了移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徐立春说，涉案 APP 及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
13: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保护和限制的手段，每天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院认为，涉案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 APP 的科技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徐立春说，
13: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消费限制和内容的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保护措施及时的运用。
11: 收到检查建议后，涉案潮玩交易 APP 的运营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顾称从表示，
13: 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网络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他进行监管，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既让他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15: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6: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

0: 占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试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全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2: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PV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地方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2: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4: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5: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4: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4: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膜盒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托付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4: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社保服务进农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文章说，善除患者，利于卫生，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要加强防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相关短板。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要提高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抓好防灾减灾救灾本在夯实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 近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好干部，开展县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前郭镇党委书记王猛、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长山镇党委书记包殿红及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围绕学习主题做重点发言。汤大鹏强调，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以谢高华同志为榜样，争当雄狮型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路径，立足黑土地、查干湖等优势资源，整合力量，集中发力，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强化实干作风，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县委将旗帜鲜明激励担当者，坚决惩戒不作为者，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县处级领导参加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同志等在各分会场参加学习。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深入多个社区、乡镇、企业，将社保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近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组织社保政策宣传小队走进红旗农场，将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和职工身边，让政策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前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副局长陆伟参加活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走出柜台，来到田间地头，化身政策讲解员和业务教办员。他们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待遇计算、资格认证等问题，用最朴实的语言。

0: 现场演示网办平台及手机端操作流程，逐一解答失业保险权益记录查询等个性化问题。针对村里老年人多的实际，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指导老人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完成刷脸认证。切实解决他们的心头难。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此次上门服务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推动服务重心下移的扎实举措。下一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让社保政策惠及更多乡镇、企业和群众。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近日乐享非遗2026关东文化松原非遗音乐会在松原市群众艺术馆观演厅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松原市群众艺术馆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承办，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力参演。 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独具草原民族特色的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汇集多项松原本土特色非遗艺术形式，融合舞蹈、蒙古族长调、四胡、呼麦、马头琴、民歌联唱等多元表演形式，全方位展现郭尔罗斯非遗的独特韵味与鲜活生命力。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亮点十足。 开场舞蹈欢乐的草原，热烈奔放，瞬间点燃现场气氛。悠远空灵的蒙古族长调，铿锵有力的四胡独奏，记忆独特的呼麦轮番登场。经典非遗曲目《陶克陶胡》传颂民族经典，庄重古朴的茶马舞尽显民族特色，耳熟能详的民歌联唱引发全场观众热烈共鸣。 最后，气势磅礴的马头琴合奏，温婉美好的特色舞蹈轮番上演，演出在草原的祝福的优美舞姿中圆满落幕。此次非遗音乐会是我县展示本土非遗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通过沉浸式非遗展演，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传统舞台，走进群众生活。 不仅极大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传承弘扬了郭尔罗斯民族特色文化，持续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

0: 停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3: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

0: 多商户刘胜元，
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6: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8: Participating，
9: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2: 旅客王姿月，
14: 你跳到车上看到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6: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5: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8: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名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5: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5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6: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生根，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 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5: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5: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9: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5: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10: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5: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西门发言人王峰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六一八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六一八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六一八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13: 现在 AI 助手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2: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4: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5: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6: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2: 六幺八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6: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7: 比如说，在六幺八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 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1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8: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9: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2: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9: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4: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奕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

0: 典型的绩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0: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啊，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3: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4: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

0: 综治中心工作人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3: 上回书说到，裴同万修两个人趁着大雪闯出重围，要到信都关去搬兵。跑到第二天了，才遇见村庄阵点，裴同万修也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突然间就闻见烧烤牛羊肉的香味儿。往前面一看，前面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呢，书中暗表叫叠翠峰。哥俩过了山了，看见老百姓在树林子里头正在吃这烧烤牛羊肉，喝着酒聊着天，这哥俩实在饿极了。这万修呢还在外边不敢动，这裴同可不在乎了，饿极了，看见人家老百姓吃的口口香，也没跟人说几句好话，往前面一凑，拿这胳膊一支，左边这老百姓往左边腾腾地方，右边这老百姓往右边腾腾地方，这裴同一屁股就坐这儿了。不但坐下了，伸手拿起筷子，左手抓起来烧烤的牛羊肉，就往这筷子上穿，穿完了放到嘴里一搂，这团肉就吃了，穿了吃，吃了穿。这老百姓一看，哪儿来的这么一位，饿极了。老百姓也不吃了也不喝了，全都看着裴同。这裴同啊满不在乎，有吃的有喝的，吃饱喝足了有什么话再说呀。这些人瞧着他，他就真吃，穿了吃，吃了穿。这烧烤牛羊肉的人呢就应该别给他送了，没想到这几个人也看糊涂了，烤得了一盘一盘的往上端，就放在裴同面前了。裴同吃着这香，吃高兴了。万修心说，那家吃我也别看着呀，反正吃完了咱们说两句好话，掏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他也往前一挤，用这两只胳膊往旁边一扒拉，这老百姓，哎，我这儿还有一位呢。呵，这老百姓一瞧，感情不光左边有一位，右边还有一个呢。万修往这一坐，也是吃了穿，穿了吃，两个人是越吃越香。裴同一想啊，离开这地方，天降大雪，要是遇不上村镇，我上哪儿找吃的去？干脆把套间打开吧。裴同把套间打开了，这通吃啊，他想存点饭，晚上就用不着吃了。吃这肉吃的，吃到嗓子眼这都咽不下去了。裴同又吃了三块肉。吃完了用手一抹擦这肚子，嗯，不错不错，吃饱了，吃饱了，这堂里就舒服了。万修这时候也吃饱了，万修刚要想着咱们给人点银子吧，还没说话的，这裴同嚷上了。裴同怎么想啊，我现在吃饱了，这老百姓要问我，问我怎么不偷情的，我怎么说呀，人家得知道我们俩是云台将，这不给云台将丢脸吗？嘿，反正老百姓也老实，我们也不说自己是云台将，跟他们一瞪眼，把他们吓跑了，我们俩赶紧骑着马走，前去搬请救兵。所以想到这儿，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指着这些老百姓，他喊上了，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处乐，快快拿钱来，哇哇哇呀。他两只眼睛瞪圆了，哇呀怪叫，把老百姓全都吓坏了，全都往四散跑，一会儿的功夫跑了个干干净净。裴同高兴了，用手一捋胡须，好饭食，好饭食啊，他们全跑了。哎，我说万伯生，咱们哥俩也该走了。

半羞气坏了。我说裴天才呀、啊，你瞧瞧咱们哥俩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夺了人家的美食已然丢尽了面子，既然吃饱了就应当跟人家说点客气话啊，奉送银两才对呀、啊。你倒好，你还敢撒野发横，你这跟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呀？快走吧，给咱们云台奖都丢了脸了。两个人正说着，腾腾腾唰，这些逃散的老百姓就全都跑回来了。老百姓跑到陪同万修面前站住了，在当中间簇拥着一位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顶多超不过20岁去，短衣襟小打扮，长得眉清目朗，英姿勃勃。这些老百姓用手指着陪同万修，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公子，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两个强盗。”这位年轻的公子一摆手，别说了，大家伙全部言语了。武生公子就走到了陪同万修面前，双手一抱拳：“请了。两位有打此处经过，既然吃了我们的酒食，手中一时不方便也没什么关系，你们应该以好言相问，村民们也不会难为你们了。没想到你们二位倒动起横来了，既然如此，少不得我可要得罪了。”万修听了这位武生公子的话，确实感到非常惭愧，想过去说几句好话，没想到陪同一伸手就把他拦住了。陪同往前迈了一步，把两只大眼一瞪：“小子，老子吃了你们的，你能把老子我怎么样啊？嘿嘿，我看你小小的年纪不跟你为难，你要再说小心我劈了你。”这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听到此处，双眉往上一挑，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冷笑了一声，蹦过去，这手攥住拳头，就奔了陪同陪天才的前胸了。陪同左手往上一横，右手往上一迎拳，跟着进一步，这右手就打了撩阴拳，奔了这个少年公子的下三步了。这个公子手真快呀，紧跟着双风贯耳打，陪同没法下手了，只好双手左右一分，抬腿往上踢。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这位年轻的公子是一身短小的衣服，蹿蹦跳跃，非常灵便。陪同可坏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在部下动手，这身盔甲在身的吃了亏了。一抬胳膊哗啦啦，一抬腿哗啷啷，身上有这么些东西不灵便呢，打了不到十几个照面，陪同全身就见了汗了。可这位公子越打越好，上使双拳搂打唐风，下使双足是踢弹扫挂，招招逼近陪同。他一看陪同见了汗了，他招数更快了，紧跟着使了一个野马分鬃式，进步连环腿。陪同招架不住，腾腾腾往后退。年轻人眼尖呐、啊，武生公子看见陪同身背后有一块大石头，他使尽力气往前逼着陪同，陪同退来退去，他可不知道身后有这石头，被这石头一绊，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公子过去一脚就踩住陪同：“滚！”相团互勇奔过来就捆，抖开了陪同的判甲丝绦，撤去石门带，摘下他的饰件，寒鸦覆水，四马倒存蹄儿，拿杠子一穿，两个人抬起了陪同，往北就走。万修一看，虽然陪同没理，但是终究俩人都是云台将啊，羊肉也是一块吃的呀。万修不能在旁边看着了，他早就觉得铠甲碍事，就摘盔卸甲，脱了战袍，浑身上下紧沉利落了。这时候公子就把陪同打倒了，
他本来打算过来救这陪同，没想到陪同已然被乡团们给捆上了。这位少年的武圣公子一看万修过来，他舍了陪同过来，就跟万修打在一处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拳来脚去，打得十分激烈，是拼命死战，十几个照面没分胜负。可是万修知道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这拳脚可了不得，打着打着，武圣公子使了个转身回手掌，啪，正好打在万修的身上，就把万修摔出去了，啪，摔出一丈多远去。乡他们过去按住万修，也是寒鸦覆水，四马倒窜蹄，把他一捆，拿杠子一穿，抬起来也往北走。公子说话了，行了，就把他们俩活埋了吧。乡团们遵命，抬着陪同万修到了北边，该往底下放了。这乡团们有一个就说话了，我说这红脸的可太可恶了，咱们摔他一下好嘞。抬陪同这俩不哈腰往下放，直着腰用手一推肩膀上的杠子，扑通一声就把陪同摔到地上了。本来这陪同就吃了个十二成饱，嗓子眼这还有好几块肉呢，怎么一摔不要紧，咕噜一声，这嗓子眼里这三块肉就摔出来了。后边这乡团说话了，行了，摔他解解气，这黄脸的没撒野，还不错，我们慢慢的放。抬万修这两个人低头哈腰，就把万修放到地上了。陪同万修心里难受啊，有什么说的呀，自个儿招的。两个人在这瞧着，就瞧这些乡团们拿起锹拿起镐来就刨地，要把陪同万修活埋了呀。陪同不敢瞧万修，万修心里难受，自己死了是招出来的，可是二位小殿下刘庄刘洋在蒲关，王霸被困蒲关，王霸怎么办，刘庄刘洋怎么办呢？哎呀，两位云台大将现在也不能说实话，陪同万秀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天寒地冻啊，所以这地不好刨，刨了半天才刨下一二尺深去。这时候这个少年公子也过来了，站在旁边看着。突然间脚步声音响，跑了一个家人，这个家人就在这少年公子旁边一站，在他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这位武圣公子脸上就变成煞白了。怎么？我马上就去。武圣公子惊慌失措，跟着家人走了。又待了一会儿，这个家人又回来了。这个家人就冲着这些乡团们瞪眼，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啊，哎，公子爷叫我们刨坑的，把这两个人活埋了，这两个人是强盗。这家人又一瞪眼，他叫你们活埋人，你们就听他的吗？快把这两个人抬走，我家主母要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那我们就不刨了吧。乡民们这才住手，不刨坑了。还是两个人抬一个，两个人抬一个，抬着陪同万修跟着家人就走。这个家人在前边，四个人抬着陪同万修在后边，还有几个乡民给陪同万修拉着马，马上驮着他们的盔甲兵刃。就这样往东走了不远，来到一座树林子里头。陪同万修虽然被捆着，看得很清楚啊，就瞧见树林子里边搭着不少的人字窝棚，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全都是乡团，林中还拴着不少的骡子，拴着不少马匹，当中呢支搭着一座大帐篷，上边有一杆大旗，三丈多长的杆子，红绸的飘带上衬金铃，大红缎子旗周围白火焰，当中间白月光，这旗子被风一刮，扑噜噜行书就卷。陪同万秀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千里寻父。
这骑的顺风飘摆，千里寻夫，陪同万修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乡团们这时候就把陪同万修抬到了大帐篷前边，往地上一放，把这杠子撤了，又把他们两个人脚底下绑绳解开，就绑着两个胳膊，有人就把他们推进帐内了。陪同万修走进大帐之后一看，帐子里头地上生着一个大火盆，这火苗窜起来2尺多高，在大棚里头暖和极了。正当中有个座位，上边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妇人，体态端庄大方。刚才跟他们动手的这个武圣公子在旁边站着，脸沉着，就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再一看，这个50岁上下的妇人也是面带怒容。裴同万修心说，这肯定是娘俩了。这个妇人就跟裴同万修说，二位，你们走到这儿赶不上村镇，没地方去买吃的，吃了我们的东西也没有关系，不过你们应该说几句好话，也不应该讲横啊。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们不好，我的儿子也不对，不应该动不动的就活埋人。今天呢，我把你们给放了，请你们说出名姓来。万修一想，还说名姓呢，我说我姓万，名修，字伯生，我是云台大将，多丢人呐。万修心说，我宁死我也不能说出真名实姓来，我们云台大将还要脸呢。没想到呢，这裴同满不在乎，哎，我是云台大将，姓裴，名同，字天才，他是云台大将，姓万，名修，字伯生。什么？这位妇人听说他们两个人是云台将，又惊慌又高兴，就跟这个武圣公子说，儿啊，你听见没有啊，你还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呢，现在还没见着他们爷俩呢，好啊，你就要把你两个盟叔给活埋了啊，这要是叫你父亲叫你哥哥知道，能跟你善罢甘休吗？快过去给你裴叔父万叔父赔礼。儿遵命。这位公子爷真听话呀，立刻来到裴同万修面前，扑通一声就给裴同万修跪下了。裴叔父，万叔父，小侄年幼无知，做事莽撞，冒犯虎威，是我的过错，我给二位叔父磕头了，请二位叔父多多原谅，念我无知，饶恕小侄吧。他说着还真给裴同万修磕头。妇人又说话了，你别起来，你就在你二位叔父面前跪着，什么时候你叔父说饶了你，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这个公子爷可真听话呀，他母亲说完了之后，他就在地上直溜溜的跪着。陪同万修一看他们母子家规怎么这么严呐，可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位云台将的家眷，怎么有这么好的家规呀。到了这个时候再刁难人家孩子可就不对了。贤侄啊，你赶紧起来吧，咱们自己爷们儿谁也不能怪罪谁。裴同跟万修这么一说，这个妇人才说话，你还不快起来吗？给你两个盟叔解开绑绳吧。哎，公子赶紧站起来给裴同跟万修解开了绑绳，妇人用手一指，给你二位盟叔看坐。裴同说，先等等，咱们先别坐下，请问你们娘俩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跟哪位云台将是一家子呀？妇人听裴同一问，两只眼睛里就流出了眼泪呀，把他们母子的来历告诉了裴同万修，裴同万修高兴极了。书中暗表，这母子二人是山西省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
少年公子姓耿叫耿耳，他的父亲就是云台老将耿纯，他的哥哥就是云台小将耿衍。这个妇人是老将耿纯之妻耿衍耿耳的母亲耿董氏。他们耿家在洪通县是个大财主，广有良田，又在各处开了几十家买卖，可以说是富甲一方了。耿纯耿衍都是早年读书练习武艺，文武双全，智勇具备。因为王莽是

0: 等董事说：“齐雅，我们父子走了。如果我们父子在外，有人兴兵灭王莽，我父子一定鼎力相助。等灭了王莽，天下太平了，我父子会平平安安回归故里。当然，那是最好的事了。打仗嘛，阵前倘若不幸，我们父子爷俩死在疆场了。”你呢，就可以凭着这半块物件寻找我们父子的尸身，好吧？当时耿董事身怀有孕，也不知道生男也不知道生女，就跟耿纯说：“你走倒可以，我身怀有孕，你给孩子留下个名字吧。这么吧，如果要生个男孩，就叫他耿耳；要是生个女孩呢，就凭你自取了。”这样，耿纯、耿衍父子爷俩离开山西洪洞，够奔长安。后来，耿董事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耿耳。耿耳一落生，长得十分秀丽，到了一周岁就看出来了，他比一般的小孩聪明多。七岁到西方读书，请名师到家中传授耿耳武艺，耿耳有天分。到了十五六岁，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十八般兵刃渐渐能行。不但能够骑马打仗了，部下的拳脚也高人一筹。耿耳长大了，想念哥哥，想念父亲，所以耿耳要千里寻父，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长大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十八般兵刃件件都不错，而且能骑马打仗，部下的拳脚也高人一筹。经过母亲的指点，家传的耿家戟法练得十分纯熟，真有神出鬼入之妙，可以说耿耳有万夫不挡之勇了。再说他家教这么严，处处会行事，又知道尊重乡里乡亲，村中的老百姓对待小将耿耳都很尊重。可是耿耳啊，从小就知道父亲耿纯、哥哥耿衍出门在外了，总是不回来，他纳闷啊。这天他就问他的母亲耿董事：“母亲，我父亲跟我哥哥在外头，怎么总不回来呀？”哎，耿董事听儿子耿耳一问，搂着耿耳是失声

0: 痛哭。儿啊，母亲，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我父亲跟我哥哥到底上哪儿去了？你父亲跟你哥哥是在王莽做了10年皇帝那年由打家中出走的。他父子二人到长安城赶考，在考场中双双中了前18名。中了功名之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后来千岁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汉兵打到昆阳，你父亲跟你哥哥又往家中捎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爷儿俩弃暗投明，献了昆阳，福保了千岁刘秀，而且在汉营与云台众将结为生死之交，36将结为一盟。你父亲排行在二，你兄长呢，因为是你父亲的儿子，所以自为子侄之辈。可是，万也没想到，这第二封信竟然是最后一封信了。从打那时候开始，可再也没来过一封书信。我是想，留守的汉兵已然把王莽给灭了，大汉朝天下也恢复了。你父亲跟你哥哥立下汗马功劳，应该有封侯之赏，也得荣誉归里了。可没想到，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之后，国家不用兵了，他们爷儿俩也没回来。到现在，更始皇帝做了12年的天下，也没有他们父子的音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怀疑，是不是他们父子死在了两军阵前，为国捐躯？云台众将不肯的往家中给我送这个消息，怕我伤心。儿啊，你说为娘想的对还是不对呢？娘啊，这是您老人家看见我父亲跟我哥哥日久不归，又没有音信，所以猜着他们爷俩凶多吉少。我呢，也是这么猜想。不过他们爷俩到底是死是活呢，咱们也不知道啊。娘啊，儿想应该到外边去寻找寻找。如果说我父亲跟我哥哥没死，把他们爷俩找回来。要是真像您想的，我父亲跟我哥哥真死了，那也得把他们爷俩的尸身找回来呀。要是不把尸身找回来，将来您老人家有个100年之后，可怎么跟我父亲殡葬呢？儿啊，你要出去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是应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遍地是贼呀！你这么小的年纪，又没出过门，我能放心吗？娘，您要是不放心，我就不找了吗？这么办吧，我让人把你的舅舅请来，跟他们商量商量，那也好啊。这样，耿董事就把家人叫过来，让他们去请董家弟兄。董贵、董荣哥俩就住在赵城，离这洪洞县也就几十里地。第二天，这哥俩就到了。董贵、董荣就问呢：“姐姐，你有什么事啊？”耿董事流着眼泪，就把二儿子耿耳要到外边寻找耿春、耿衍的事情说了。董贵、董荣一想，这耿耳太小啊，一个人出去寻找他哥哥、寻找他父亲，让人担心呢。所以这哥俩就劝耿耳，可是耿耳说什么也不听，非去不可。耿董事一看儿子意志坚决，就不忍得伤儿子的心，这样就跟董贵、董荣商议，自己跟着儿子一块儿去。无论如何，也得打探出耿春跟耿衍的消息。董贵、董荣也就答应了，帮着耿董事照理家务。耿耳高兴啊，要出去找爹了，找哥哥了。 他第二天呢，就把村中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你们，我呀，要跟着我娘出去寻找我哥哥，寻找我爹了。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每天跟耿耳一块练把式，都非常称赞耿耳。二少爷，我们跟您一块儿去呀、啊？
1: 跟我一块儿去？
0: 不成，你们家里边还有事儿呢。再说，你们的爹妈舍得吗？别去了。可是这些小伙子全都愿意跟着去，耿耳就答应了，然后去禀明了自己的母亲。耿董事就把这些小伙子全都叫来了，让他们回家跟父亲母亲商议。因为耿家人缘太好了，现在冬天又没什么事儿，村庄的老百姓全都愿意孩子跟着耿耳去。耿董事就让他们各自回家收拾好东西，耿耳呢就督促家人准备帐篷，准备吃的喝的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选择吉日就起行了。这一路之上，耿耳跟这些老百姓小心询问，可是始终也没有音信。这天呢，就来到此处，这座山叫叠翠峰。大雪刚下完，天气晴朗，耿董事就让耿耳买一些牛羊肉，在这儿烧烤牛羊肉，摆上酒，谢谢大家伙的一路劳乏，这叫犒劳村民。没想到刚摆上烧烤牛羊肉，大家吃着喝着，云台大将陪同万修来了。一见陪同万修了，耿董事就把事情跟陪同万修说清楚了。陪同万修这才知道，这是耿二哥的家眷呢。两个人上前拜见二蒙嫂，耿董事万福还礼，然后落座家人现场。小将耿耳痛快极了，一想既然是蒙叔是云台将，肯定陪同万修两位叔父知道我哥哥，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二位叔父，我们娘俩呀，这次离开家乡是出来寻找我父亲，寻找我哥哥的。我父亲跟我哥哥，他们爷俩到底怎么样了？二位叔父，你们把知道的情形告诉小侄我吧。是啊，耿董事也说，他陪叔父万叔父，耿耳的父亲跟他哥哥要是不在了，你们哥俩也尽管直说。这么多年了，哎，只要听到确实的消息，我也不难过了。二位叔父，你们可千万别隐瞒实情，实话实说才好啊。万修一想，这还不好说吗？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保着三房家，跟我们走丢了，可能够奔信都关了吧。万修刚要说话，陪同拿着胳膊肘一顶着万修，万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万修只好不言语了。这万修把话咽回去了，陪同可就说上了，哎，二嫂啊，贤侄啊，我二哥耿纯跟我蒙侄耿衍没死。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耿董事谢天谢地，耿衍高兴极了。二位叔父，我爹跟我哥哥真没死。
1: 是啊，
0: 耿二哥没死，耿衍贤侄也没死。告诉你们，他们父子在长安城中了功名，在王莽驾前得了将军之职。汉兵攻打昆阳的时候，他们险了昆阳，弃暗投明，扶保了大汉，跟着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下汗马功劳。二嫂啊，贤侄啊，灭了王莽之后，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后指封官，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他受爵逍遥王。逍遥王可没忘了我们云台将啊，在更始皇帝驾前保我们36员云台大将，是36个侯爵，外加太守总镇之职。二嫂啊，要恨你们就恨这八大奸臣。这传旨的钦差官是当初依秋山新市平林寨的八个寨主，山中的草寇 周会、胡印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

0: 他们假传圣旨，而且私改圣旨，封我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典史啊，立墨县城，这么点官我们能干吗？再说我们保的是逍遥王千岁，保的不是更始皇帝，所以大家各自散去了，各奔他乡。这奸臣们把我们云台将散了，又害逍遥王千岁，四个奸臣朱慧胡印何人何意，先到河北开仓放粮，说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呀！一个假扮逍遥王，一个假扮高密侯邓禹，河北的地方官吏老百姓不知真假，就痛恨逍遥王，痛恨高密侯吧。后来更始皇帝又听了八大奸臣之言，让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二嫂啊，贤侄啊，这八大奸臣好坏了，他们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呐！想着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肯定被河北的地方官吏或者老百姓杀了。可是他们万也没有想到，我们众位云台大将又都一个个到了河北，二次保驾，扶保逍遥王千岁。河北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了天下十几家反王作乱，也想把逍遥王千岁逼死，他们要夺大汉天下。我们云台众将保着逍遥王几次脱险，才到了台城。就在反王兵将困台城的时候，耿二哥跟耿眼贤侄二次露面。耿董事听到这儿就问裴同，他裴叔父啊，这么多年他父子爷俩上哪儿去了？哎呦二嫂啊，他们父子没当官，他们不愿意回家呀，就到了河北保了幽州的永安王彭宠了。听说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他们爷俩到台城救驾，又跟着逍遥王千岁跑啊，被反王兵将追得望影而逃，又打台城逃到宣城，又打宣城逃到信都关。马大帅二次出事了，在信都关指挥兵将打的众反王兵败烈焰山，逍遥王千岁又派我跟万修还有耿冲耿眼父子爷俩到长安城给老太后去献寿礼。我们爷四个是10月24号到的长安，见着太后老千岁了，可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25号我们正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呢，反王兵将就围了长安城。二嫂贤侄，这八大奸臣献了长安了，我们云台众将能扔下太后老千岁不管吗？所以要保着太后老千岁、逍遥王的二位王妃，还有逍遥王的二位殿下，还有他的女儿闯重围逃难。耿董事跟小将耿耳听到这儿，这心砰砰着跳啊。云台众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两军疆场打仗不怕，保着太后老千岁，保着刘秀两位王妃，保着刘秀的女儿跟儿子，要闯出重围，反王兵将冰山降海，这还活得了吧？娘儿两个四只眼睛看着裴同，大气儿都不敢出了，仔细听着。二嫂啊，贤侄啊，你们别着急，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是害怕了？告诉你们，我们闯重围逃出长安了，这也是奇遇呀。哎，你们要问耿冲耿二哥耿眼贤侄在哪儿，哎，实话告诉你们，而今三方家被困蒲关城中。耿董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太我谢天谢地呀。这娘俩听明白了，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没死，被困蒲关，虽然说没死，可也着了大急了。这娘俩又一想，倘若蒲关被反王兵将打破了，耿冲耿眼还有性命之忧啊。耿耳就问 裴叔父，这蒲关城中还有多少军粮啊？
1: 哎，还有几天的粮食了。
0: 裴叔父，你们两个人要是到信州关搬兵，来回得用多少天呢？
1: 少说也得一两个月吧。
0: 裴叔父，这么长的日子可等不了啊，那城中还有几天的粮食，等不到救兵到，那蒲关人没吃的了，还不得让反王兵将给打破了呀。
1: 哎呦，武贤知道这也没办法呀。
0: 裴叔父，这么办吧，你们老哥俩呢也不必上信都关去了，小侄我有解重围之法，请你们在这儿等几天，我就能把事情办成了。
1: 好好好啊，贤侄，那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
0: 陪同万修就住在这儿了，耿董事到后边歇息，耿耳呢就陪着二位叔父住在前帐。到了第二天，耿耳起来就拿出来几千两银子交给了这些乡团，让他们出去办事儿。这乡团们拿着银子就走了，耿耳又带着乡团们去找着草根儿，叫乡团们把这草根刨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了。裴通万修一看耿耳不在帐内，就又打帐中走出来观看风景，一看乡团们正在这练习枪棒呢，
1: 哪个小伙子都有几手。
0: 裴通万修一看就估计出来可能是耿耳所传，万修往旁边一看没人，他就问裴通，哎，我说裴天才，这耿二哥跟耿眼贤侄不在蒲关，你怎么说瞎话蒙人家母子啊？
1: 万伯生，
0: 你怎么不明白呀？我是想着蒲关城中缺乏粮饷，要是咱们哥俩到信都关搬请救兵，路途太远，往返得多少日子呀？
1: 咱们哥俩还没回来呢，蒲关城里的兵将都饿死了，
0: 我着急呀。
1: 万伯生，我瞧耿耳这孩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才蒙他呀。我告诉他的父亲他哥哥在蒲关城里头呢，为的让这孩子着急。
0: 你想想，他要是没有出奇的本事，他早就催着咱们哥俩快走了，让咱们赶紧去搬救兵，救兵早到一天，早一天解了蒲关之围，他们父兄早出蒲关，他一家早一天团聚呀。
1: 他要是有出奇的本事，能够破反王兵将解重围，他就不等了，一定拦着我们不去搬请救兵，等他的办法。
0: 万伯生，你没看见耿耳他娘的家规吗？如果说耿耳一点能力都没有，口出大言，他母亲早就申斥他了。
1: 这孩子肯定有解围之计，他母亲没怪他，一定有把握，不是空谈。
0: 裴天才，你这个随机应变的办法虽然好，可是一旦耿耳解了蒲关之围，他见不着他父亲跟他哥哥，你把这孩子冤了，他能饶你吗？到那时候你可怎么办呢？
1: 得了，我呀是顾了救急，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裴天才，我是替你担惊害怕，你看耿耳这孩子多厉害，你是蒙叔冤人家孩子，你不但对不住他，你连耿二哥耿贤侄你也对不起，将来耿二哥耿眼贤侄要是问你，你拿什么话答对呀？
1: 嘿，万伯生啊，到那时候咱们另想主意吧。
0: 两个人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心里头也确实不踏实。咱们单说小将耿耳，
1: 指挥乡团们几天的功夫就把应该准备的东西准备齐了。这天他陪着裴通跟万修吃完了饭，
0: 二位叔父，你们老哥俩今天辛苦一趟，跟我出去看看，您看小侄儿我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啊。陪同万修就跟着小将耿耳走出了帐篷，来到了北边的山坡底下，一看前边分散着几百头牛，这草穴呢编的草辫的堆起了一丈多高，有七八堆儿，这绳子呢都有核头这么粗，也放着十几捆儿牛耳尖刀，堆了一千多把，还有一种兵器特别， 是铁打的长枪，在这枪转上是刀，两边是刀刃，枪杆上有一尺多长的钉子，这钉子尖儿特别尖。裴同一看就跟万修说：“哎，我说万博生，耿眼贤侄知道我爱吃烧牛肉，给咱们买了这么多头牛。哎，你别怕撑死，这么多牛你吃得了吗？”他们哥俩这说着话，就瞧着小将耿耳指挥乡团们干起活来了。这些人呢，就在每头牛的犄角上绑上四把尖刀，两把尖刀冲前，一把冲左，一把冲右，把那一头是枪一头是刀的长家伙就横在牛身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用绳子给捆结实了。这枪尖呢，长出牛脸半尺多，这刀头在后也长出牛尾巴半尺多。跟着他们就往这牛尾巴上缠这草捆儿，跟着又往这草里头灌油，把地上放的硫磺火硝包成不少小包，这乡团们就把这小包揣在怀里了。裴同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不？二位叔父，你们打仗还不知道吗？逢强者智取，遇弱者力敌呀。现在蒲关城外的反王兵太多了，没办法，我呀用火牛阵去解蒲关之围。裴叔父、万叔父，把这牛尾巴一点，把这牛啊往反王大营一轰，就是敌兵有百万，战将有千员，也得败在我火牛阵下。小将耿耳怒摆火牛阵，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把裴同万修请到山坡前边，耿耳带着乡团们干活，在这山坡头有几百头牛，他们就在每头牛的犄角上全都绑上四把尖刀，然后呢把这大铁枪一条横的牛的左边，一条横的牛身的右边，用绳子给捆结实了。这种大铁枪跟武将上阵临敌使的枪可不一样啊，这枪是铁打的，枪转上有刀，两边是刃，而且前面的大枪尖啊特别的厉害，就跟那大铁钉子似的。这个枪尖长出牛脸半尺多，枪转上的刀呢也长出牛屁股半尺多。这些乡团们又在这牛尾巴上全都缠上草捆，又往里头灌上油，就把这地上放的硫磺火硝装成不少的小包，乡团们全都带在怀里了。裴同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二位叔父，有道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活捉呀。现在蒲关城外反王兵将太多，没办法把他战败了，咱们呢没那么多兵，咱们就用牛啊。你看这火牛阵就可以解了蒲关之围呀。要是把这每头牛的牛尾巴全都点着了，把牛轰到反王兵将大营，反王就是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也保不住他们的营寨。哦，裴同万修听了精神一振，贤侄啊，这火牛阵有没有破法呀？二位叔父，跟您说，火牛阵没有破法。好好好，贤侄，那我们就看你摆这火牛阵了。耿耳就吩咐这些乡团们，你们要服从命令，出谷起身往蒲关西北走。就这样，他们吃过了晚饭之后， 耿耳指挥乡团们就撤去帐篷，把

炉灶拆了，拴闸骆驼。耿董事也就上了骆驼轿了。这些乡团拉着几百头牛，由打山中绕道走。耿耳陪同万修骑着马在后边督着阵。走了一天，天到五谷，就来到蒲关西北了。这地方山林比较茂盛，耿耳就带着这些乡团跟这些牛在这树林中藏起来了。乡团们就把帐篷又支搭好了，把骡跟牛也拴好了，烧火做饭。吃完了早饭之后，耿耳就带着乡民们去砍集木柴，捆了200多捆。这天哪，也真是奇怪，天特别的寒冷，朔风凛凛，这风往人身上一刮，人冻得受不了啊，甭说人，这牛冻得都直叫唤。等吃完了晚饭，天快黑了，耿耳马上传下命令，准备。乡团们立刻行动起来了，每个人身上背着一捆木柴火，拉着一头牛，就在宽阔的地方排开了，牛头冲着南，牛尾巴冲着北。小将耿耳就请陪同万修一块儿出来，这哥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刚要上马，小将耿耳来了。陪同万修一看，这孩子真精神呐、啊，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的短箭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14畔。下身呢是白绸的中衣，两只素缎花靴，身背后头有锦背低头花装弩，左肩头上有左肩弩，右肩头上有右肩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在马鞍桥前面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流星锤，还有鸡爪抓一只打将钢鞭，在马鞍桥后边挂着花边套索、金边套索、银边套索，暗带着8宝电光锤。再看他身上绣花镖囊中装着一槽镖，貂皮囊中装着墨雨飞黄石，胯下这匹银鬃马毛色鲜润，镖头也肥，鞍颤鲜明，大马镫里头也有东西，马镫底下有崩簧，脚尖一点能打出马前弩去，脚后跟往下一使劲能打出马后弩去。他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哎呀，陪同瞧了瞧万修，万修看了看陪同，这俩人心说，这小将耿耳身上马上带着这么些暗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呀？耿耳勒住了马了，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跟着乡团各奔蒲关西北走，您瞧我摆着火牛阵，好啊。三个人呢就跟着乡团后边骑着马往前走，离着反王大营近了，耿耳传下命令，来点火烧牛。乡民们每人拉着一头牛站着不走了，然后又打怀中把这油纸包拿出来，把油纸包打开了，取出草屑来，就在这牛尾巴上的草辫子上放好了，然后把这些硫磺火硝也掖上了，打开火种，就把这硫磺火硝草屑给点着了，紧跟着草辫子随着也着了。天可够冷的，朔风凛凛，这牛被风吹得冻得直哆嗦，这一点。

闪身就把牛放开了。这牛啊，就跟一个火腿似的，奔青州大营就跑。张耳又传下第二道命令，让200乡团分开，到东西两营去放火。一边100乡团，每人身后的都有柴火捆，一边就是100把火呀。用这200把火作为疑兵之计，200乡团奉命走了。刚儿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你们看，反王大营一会儿就乱。”陪同万修往南看着，就瞧见青州兵大营火光就起来了，紧跟着人声喊声如同山崩地裂。陪同万修乐坏了，因为青州军大营跟平常一样，到这个时候大部分兵卒全都安歇睡觉了。虽然有着知经的，有着应勤的，有把守营门的，土垒上也有站岗的，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有人摆这火牛阵。这土垒上站岗的兵站着站岗，突然间瞧见北边要火链，这火链离大营越来越近，而且越来越快，挺纳闷，不知道什么东西。等火牛跑近了，又听见牛叫唤了，他们才知道来的牛身上有火。但是他们万也没想到这牛身上还有杀人的武器呢，还以为谁家的牛精了，有的蹦下这土垒去轰牛。哎呀，这几百头牛被烧得狂奔，甭说是人轰啊，前边就是山，前边就是海，这牛也得撞也得跳啊。人轰牛，这牛到了前边，这大钉子扑哧扑哧就能把这人的膛给豁了。火牛往前一撞，把青州兵撞得人仰马翻，这个叫牛给开了膛，那个叫牛给扎死了。这牛身上枪扎刀挑，土垒上的兵将有的不知道还放箭呢。这牛皮粗肉厚，他能怕箭吗？中了箭之后他仍然往前闯，他疼，他闯得更厉害了。这一下闯进青州兵大营，乱窜乱撞，撞得人人死，撞得马马亡，撞得帐篷帐篷就着啊。青州兵谁也顾不了谁了，有打这帐篷里爬出来就跑啊，有的连衣裳都不顾不得穿呢。了不得了，好厉害的牛啊。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一会儿的功夫死是一大片，遍地是血呀。青州王杨广在中金营刚刚准备安歇睡觉，报，何时禀报啊？王爷，也不知道哪儿来的火牛，咱们营中可了不得。青州王杨广刚要说话，就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好厉害的牛啊！青州王杨广立刻传下命令，来呀，辕门紧闭，撤去踏板。因为杨广的中军营通前营、通后营、通左营、通右营，有四座辕门。在这中军营外边有一道梅花战壕，这梅花战壕呢，一丈六七深，两丈多宽，这沟里头全都撒着生石灰面，而且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打算要进中军营了，这辕门这有踏板，而且呢这沟里的里沿就是土垒，有兵丁站岗，只要把这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就甭打算进去了。有大沟隔着呢，因为这沟太宽，人是窜不过去，马也跳不过去。这火牛可不知道啊，火牛来到中军营，如果说他往旁边一闪，能够闪到左营右营，如果他不闪愣往前撞，那就掉到沟里头，掉到沟里就得被尖刀扎死。所以青州军的中军营没有受到火牛之灾，这火牛有打着城北大营往里撞啊，撞着撞着又撞到城东大营、城西大营，东西营也乱了，跟着这200多乡团，这200多把火也放起来了。青州王杨广一想啊，

0: 火牛阵准是云台大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火牛过去之后，肯定有云台将闯营，够奔蒲关。来呀，亲兵集合，有请二位大人陈本曹宣。亲兵齐队了，陈本曹宣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王爷，这火牛阵是谁摆的呀？依我看，可能是云台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我想火牛过后，这云台将一定闯入我营，杀奔潼关。二位大人，请你们一左一右，本王带着所有战将以挡中路。好啊，那么王爷您就分身受累吧。就这样，陈本在左，曹宣在右，青州王杨广带着亲兵还有手下重战将就奔了中路了，分三路迎敌。那么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呢，一看青州军大营火势下去了，三个人齐催坐马也奔了杨广大营了。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爷仨要闯营，干脆左右中三路分开，到蒲关北边聚齐，您看怎么样啊？好啊！陪同万修点头答应了，三匹马就撞进了反王兵将大营。陪同呢，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杀奔了右营；万修胯下马掌中叉，就杀奔了左营；小将耿耳就奔着中军营来了。两员云台大将斗丹听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是云台将陪同，知道云台将的厉害，尔等闪开了，不然大枪之下，让尔坑伤丧命。陪同是玩了命了，把这条大枪抖开了，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青州的兵将本来让火牛给撞的就受不了了，陪同再杀进来，谁还挡得住陪同啊？青州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陪同催马掌中枪往前杀。这万修也是一样啊，掌中亮银叉杀进反王大营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咱们放下两员云台大将，单说小将耿耳，杀进大营之后，又打中路往南，他这匹马是横冲直撞，把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即使的是神出鬼入。青州兵要想拦他，当然拦不住他。小将耿耳是且战且走，走着走着，忽然间对面看见500兵丁雁翅排开，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掌旗官在正当中挑着一盏大灯笼。耿耳一看灯笼上三个大字“青州王”，哦，王爷自挡中路啊！小将耿耳一点也不害怕，勒马停蹄看灯下这位反王。只见这位反王头上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银片甲，胸前是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素缎色护背旗，上边绣着八个大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内衬素缎蟒征袍，白绸的中印素缎战靴，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挺白净，两道细眉毛，一双长眼睛，高鼻梁，四字口，一部黑胡须，手中擎着一口大刀。哼，小将耿耳心说，这是反王。既然是反王，后边带着他的亲兵挡住我的去路，我得想办法用计策赢他。他是反王，带着这么些兵，他的把式就错不了啊。小将耿耳想到这儿，青州王催马就奔他来了。青州王杨广用刀一指，对面什么人来到我营，你给我通明报信。耿耳未曾说话，满面带笑，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横，您是青州王爷呀？
1: 不错，正是本王。
0: 王爷，你要问我，我告诉您，我是耿家庄的人士，姓耿。

0: 天底，在马上轻轻的一点头。
1: 行，
0: 还伤我的兵将啊。千岁呀、啊、您是不知道啊，因为我父亲在蒲关之内经商，开了一座挺大的米粮店。我听说王爷围困蒲关，我不放心，要进关呢把我父亲接走，所以来到贵营，并不是跟您微仇作对，我是借条道。您能不能把我放过去啊？刚才因为他们拦我，我才跟他们动手的。王爷，您传道命令，让您手下兵将别拦我，借条道我进城接我爹去。哦，青州王杨广一听，这个不是云台将，借机会进城要接他爹回家。哎，庚儿啊，你来到我的营中，伤了我一兵一将，我就应该把你捉住，给我手下兵将报仇。不过听你的话呢，你要进城接你的父亲，你是个娃娃，还有一片孝心呢。嗯，因为你是乡村的娃娃，不知道军营中的军规，我呀也就不杀你了。不过要打算借我这条道路是不成的，现在我们兵困蒲关，不能放进一个人去，你呀给我急速出营。小将耿耳脸上仍然带着笑意。王爷，您不借道呢，我耿耳也不恼，叫我回去不给您手下兵将报仇，那感情太好了，我得感激王爷的不杀之恩，我在马上给王家千岁赔礼了。说这话呢，他就冲杨广低头哈腰，王爷，我给您赔礼了。这青州王杨广可不知道小将耿耳要犯话呀，他右手持着大刀，左手一摆，哎呀，不用赔礼，不用赔礼。没想到耿耳冲他一低头，就打出一只锦被低头花装弩，这弩箭好快了，就奔着青州王杨广的面门来了。这杨广也是久经大敌呀，猛然间听见声音，杨广心说不好，躲脸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小将耿耳左肩膀右肩膀同时一纵，叉叉就打出两只弩箭去，一只左肩弩，一只右肩弩。有一只打奔杨广的耿嗓咽喉，一只就奔了他左手来了。你不是白手吗？这杨广躲一不能躲二，躲二不能躲三，他躲着一支箭躲过去了，第二支箭、第三支箭他往旁边一闪，只能躲过第二支箭去，第三支弩箭可就没躲开呀。这支弩箭砰正好中到他左手上，哎呀，这血就流出来了，疼的杨广钻心一样，拨转马头，啊啊啊啊，往南就跑。小将耿耳高声喊嚷：“你哪里走？追！”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在后边就追，啊啊啊啊，跑得快呀！反王杨广往南跑呢，他跑到前辕门了，这踏板还没撤呢。他手下兵将一拥他。因为都想跑啊，杨广进去，这些兵将也一拥而上，想上踏板进中军营。看踏板的兵将可就没法扯踏板了。小将耿耳人机马快，抖开了画杆，方天戟砰砰砰，他也追进辕门了。杨广没办法，只好往南跑啊。出了南边的后辕门，他想绕道走，没想到他刚一出去，小将耿耳在后边高声喊嚷，就要到了。杨广的急呀、啊，啊，往前跑，他可愣了，就看见前边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了不得啦，好厉害的云台将啊！人声呐喊，杨广借着光华一看，把杨广吓坏了。就瞧见一员老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喧哗大斧，穿青挂造，指挥汉兵杀进大营，杀呀！杨广心说：“这员老将怎么这么勇啊？”手中大斧上下翻飞，山砍劈剁，杀的自己的兵将是将。

0: 道苦，挨在一个一个就死在大斧之下，刀头乱滚。这是谁呀？杨广勒住坐骑，看老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杆造短大道旗，大旗被风一刮，杨广看清楚了，上边写着清清楚楚淮阳侯上古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吓得青州王杨广是胆裂魂飞，到底杨广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아라갈람 홀리쭈 우린 세틀리 일어라고 랏 그리게 주이랏 황가에 녹아 졸아간 흘친에 바랏 대하티구

天哪，说看死人了咯！拍拍拍，谢谢大奶奶个啦！阿达头里说，主人恩大神，叫人把来给人办。夜里给我起来。

唐唐啊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다풍조선생민인도이스니우주생일은내맥이여가지가우하

0: 他接着又说，各省兵马节制历来要用兵部勘合，国家用兵之时，外将应该有专捆之权，是否降旨兵部暂停对四省兵员调动，以免军令不一相互情斗。雍正点了点头，
1: 就依着你的意见，年羹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句话，康熙57年西部用兵，我们吃了大亏，60000山东子弟无一生还，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你好歹给主子争回这个脸来。
0: 扎！年羹尧离座起身，长跪在地，仰着脸听完，干净利落的磕了3个响头，大声答应道，奴才必在西方立功给主子瞧。
1: 你跪安吧，你13爷在府里设了水酒给你践行，他也深谙兵法，你们谈谈去吧。
0: 雍正说着摆了摆手，待年羹尧躬身退出，雍正方转过脸笑了，
1: 哎呀，累你们白站了半日，这些事不是你们料理得清的，但你们听听有好处，怎么样，这样处置还算妥当吧？
0: 允嗣听了默然不语，他一腔心思想让允提回去带这支兵，至此打消妄想，但又于心不甘，沉思良久方笑道，
1: 万岁圣心莫运，已经千妥万大，不过据臣弟来看，年某虽然是能源，到底资望不足，大军兴起，粮饷要从东南各省出，年羹尧恐怕难以指挥如意呀，是否请万岁下旨，在京由14弟坐镇筹饷，源源输往大营，就不至于隔断粮道了。先帝爷在时多次言及，西北打仗打的是粮是钱，这是最要紧的，求万岁明鉴。
0: 雍正心里雪亮，知道允嗣的用意，但听听又觉十分有理，便笑了，
1: 这一层朕早就想过了，13弟14弟都有将才，叫他兄弟商酌着办这个差吧。你说的很是，西北打仗打的是钱粮，要都向山西巡抚糯敏翻库充实，朕还有什么忧愁啊？
0: 张廷玉3个人听了不禁对望了一眼，允嗣却不知道涂里臣的奏折，陪笑道，
1: 就是主子这话，依着臣弟的想头，先从山西藩库提100万两银子送年羹尧大营劳军，朝廷通令嘉奖，借这个事压着各地从速添补国库亏空。
0: 好。雍正眼睛一亮，转脸对张廷玉道，
1: 你这就拟旨。3个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
0: 好半日张廷玉才跪下，
1: 万岁。
0: 张廷玉压着嗓音，尽量用镇定平缓的语调娓娓奏陈了田文静清查山西亏空的详情。他知道雍正皇帝平日的庄严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做出的样子，其实心里大喜大怒，大爱大恨时有表露，那才是他的真性。这件事既关乎他的脸面，又关乎朝局稳定，并不像孙家干大闹户部那样简单，万一错置失踪，引起其余各省督府震撼，夹着北京阿哥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自己身处宰府该怎么收拾呢？因此将涂里琛的奏议讲完，张廷玉一边双手捧成雍正，一边又加了一句，万岁，西边兴军才是急务，山西的事虽大

0: 奴才以为可以从容处置，求万岁圣鉴烛照。雍正神情长惶，似乎听了又似乎没有留心，细白的牙关紧咬着，凝望着前方，略带迟疑地接过那份奏章。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发抖。奏完了，诺民有没有变奏折子？张廷玉回头看了看隆科多和马奇，见二人都摇头，便说：“奴才们没见诺敏的折子，大约一二日之内也就递进来了。只是田文静手里拿着省城商户470张银两借据，夹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呢，算得上铁证如山了。诺敏奏变。”也只能在施茶下属舞弊上做文章，这一条奴才是料得定的。雍正听了，咽了口唾沫，转脸问允祀：“老八，你有什么主见？”允祀此刻千称心万如意呀、啊，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辅臣，你就自打耳光。何况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其中有什么瓜葛很难说清，说不定啊，像当年户部清理查账，查来查去，最后查到皇上头上一样，也未可知。允祀巴不得雍正大为光火呢，但他毕竟城府深沉，因此不显山不漏水的陪笑道：“臣弟以为。”张恒臣说的极是，这确实天下第一案，无论诺敏如何变奏，难逃孤恩逆职四个字。更可虑的年羹尧进剿青海叛贼，粮饷是头等大事，山西巨案若轻轻放过，恐怕泄了各省清查亏空的差事，将来粮饷更是难以为继。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无关，其实是一回事。隆科多因助雍正皇帝登基，早已与八叶党生分了，但他更不愿年羹尧在西边立功，将来有资格与自己争宠。听允祀这话，满篇都是严办诺敏的意思，却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真是好心计好口才呀。隆科多不由得佩服地看了允祀一眼，恰允祀的目光也扫过来，四目一对，旋即闪开。马奇却不留心别人的心思，沉吟着说道：“奴才以为应以急事为先，还是廷玉说的是正理，这事穷追，山西断然没有一个好官，诺民百计刁难田文静，也绝非失职二字能掩其罪的。几百万两银子说声失察就能了事吗？然奴才仍以为眼前不能大办这个案子，引起东南各省官场震动，人心自危，谁还有心思操办知应大军的事呢？”雍正听了几个臣子的议论，心情似乎稳定了些，回身取茶匣了一口，又坐回位子上。你们几个都没说，朕心里明白，这里头还碍着朕的脸面。刚刚下旨夸奖他诺敏是第一辅臣嘛，闹了个倒数第一。他突然收了笑脸，眼睛中放出铁灰色暗光。照你们的意见，要么办诺敏一个失察的轻罪，严办下面官员蒙蔽上线、邀功姓进、贪墨不法的罪；要么朝廷装糊涂，等西边战事完了再办，是不是这样啊？
1: 是。
0: 四个人见雍正神色庄重，口气严厉，不敢再

站着回话，因一起跪下叩头，请万岁圣训。二者皆不可取。雍正冷笑着，盯着大玻璃窗，阴狠地说道：谁扫了朕的体面，朕就不能容他。莫敏这人，朕万万不料竟敢如此妄为，这不是逆旨，这是欺君。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当初年羹尧推荐他，原是见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尚属努力。圣祖爷曾对朕说，此人徒有其表，不可重用。朕一力推荐他，做到了封疆大吏。他做这事，上负圣祖，中负朕身，下负年羹尧，欺祖欺君欺友。说着他呛了一口气，猛烈地咳嗽了两声，突然砰的一击，已经是涨红了脸，勃然变色。这样的混账东西，难道可以轻纵吗？轻纵了他，别的督府对朕照此办理，朕如何处置？四个大臣还是头一次见雍正发作，没想到他暴怒起来，面目如此狰狞，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一撩袍摆，齐跪在地，连连磕头。允嗣原料雍正必定存自己体面，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轻办糯米，重查山西其余官吏。想不到雍正如此不顾情面，但这一来恰恰和自己方才的意见相吻合了，传扬出去反而是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这要得罪多少人呢？他干咽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正寻思如何回话呢，隆科多一顿手道：主上说的极是，若不是从巡抚到藩司聂司以及通省官员上下其手串联欺君，田文静怎么会一查再查毫无成效呢？万岁高居九重，洞悉万里秋毫，眼威必见，奴才佩服亲敬，五体投地。既如此，奴才以为当下诏，将山西县令以上正缺吏员一体所拿进京，交刑部勘问。张廷玉紧蹙着眉头沉思道：这恐怕过了些，有些官员只是胁从。再说晋北去秋大旱，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办，拿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其余各省官员惶恐，牵动大局就不好了。允嗣却是唯愿乱子越大越好，因在旁冷冷地说道：这正是整顿吏治的时机，与皇上雍正改元吏治刷新的宗旨恰好相符，用贪官赈济灾民能有好结果吗？他扣了一个头，直起身子，正容对雍正说道：万岁不必愁有缺无官补，昔日天后杀贪官如割草，天下无缺官之郡。臣弟以为隆科多奏的是在京现有候选官捐班杂佐1000余人，尽可补山西官缺。皇上恩科在即，新登科的2、3甲进士恰好赶上赴任出差，臣弟以为非如此大振天威，不足以肃清山西吏治。当下三人意见不一，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道理，虽然没有动义气，却谁也不肯相让。雍正听着忽然转脸问道：马奇，你为什么不说话？马奇忙叩头答道：奴才实不敢欺蒙主上，奴才听他们说的都有理，一时难以分辨，也不敢负。听他如此回答，允嗣不禁喷的一

哼哼哼，马奇做班房有心得，你是油滑还是干练了？啊？马奇看了允祀一眼，皇上问话，臣子应该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回答，这与油滑干练是两回子事。说罢，又叩头奏道：“十三爷没来，他也是上书房行走的王爷。”皇上，何不听听十三爷怎么说？这事儿朕已经有了决断了。山西通省官员大抵是好的，罪在懦敏一身。他做巡抚，在山西就是土皇上，想着山高皇帝远，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欺君之事。山西官员的过错，是因懦敏为先帝一手剪拔。又深受朕恩，存定了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没有人敢出头跟他打亲命官司。论起来，只能说不争气三个字。朕也恨他们不争气，但你们平心想想，如今天下官除了李卫、李福、徐文元、陆陇齐少数那么几个，到底有多少争气的？所以。恨归恨，不能言罢。官越大越败，州县就不必难为他们了。这番议论，纯从诸臣辩论空隙中另辟蹊径，说的有理有据，众人不禁听得怔了。张廷玉觉得雍正皇帝有些过于姑息，张了张口，正要说话，雍正却先开口道：“恒臣，臣在。”你起了泥指，扎。雍正用碗盖小心地拨弄着茶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600里加紧发山西宣旨钦差图里臣，诺敏深受先帝及朕公不赐深恩，本应卓心涤干，精白旗帜，以图报效朝廷。”乃行为卑污，孤恩奉迎，即逆职于前，负欺君于后，嫁祸于百姓，坑陷于职臣。事发至今，且无隐罪认咎之意，以蛮憨顽钝无耻之由，实出朕之意料。且朕方表彰，直欲置朕于无地自容之地。此等罪，朕不知如何发落才好。就是朕想宽容，即便国法容得你这畜生，奈何有人情天理，上天怎么给你披了一张人皮？他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的，微微发抖，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张廷玉奏立行文草诏，文不加点，这道诏谕却难为了他。前文言，后白话，怎么润色呢？他如了如墨，见雍正虽端坐着，却气得五官错位，因不敢说话，只实录了雍正的话，心想这样也好，叫下头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正想着，雍正提高了嗓门：“即着土里臣，就地摘其印信，剥其黄马褂，革去顶戴之衔，索拿进京，交大理寺看门。朕知外省混账风俗，凡官员革职，因怕他将来复职，有礼酒送行，以诚相赠的，以求一日地步。”可告知这般混账行子，有东西你们只管天还诺敏，诺敏断无起复之日，能否保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谁敢作此丑态，朕必追究。山西亏空，即由你这副官追此缴还。他一口气说完，多了一口茶，盯着张廷玉。张廷玉一听，仍旧是文。

0: 白混杂，仍旧只好咬着牙硬录下来。允四听着想笑，嘴角一动，又收了回去。马奇蔡邦说道：“万岁，诺敏虽犯罪，到底是朝廷大吏，可否使其稍存体面，免得其余督府寒心呢？”“士可杀，不可辱，是吗？”雍正转头一审：“马奇，你不懂，像诺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吗？他只能算条狗。他的案子人证物证都调到北京验实了，朕还要重重的辱他，因为是他先辱了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是纲常所在，天之所钟，地之所宜。诺敏岂但犯法，且犯情犯理，犯法有可恕，犯情犯理，他就难逃朕之诛戮。”杀人不过头颅，雍正却要连人格一起作践，作践后杀。众人早就知道雍正生性刻薄，今日才算真正见识到了，都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谁也不愿驳回，自讨没脸。雍正徐徐地接着：“这事儿别人可恕，山西布政使罗京难辞其咎，着罗京革去职衔，与诺敏同代皇家进京参办，如何处分，待布议后再定。其余按察使以下降两级，原任出差，各罚俸两年，各道司衙门主官降一级，罚俸一年，各府知府由吏部训诫记过，县令以下不问。”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3集。在刘鸿兵没有骚扰忆秦娥的那段时间，忆秦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翻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 易清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清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啊，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秦娥，秦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秦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秦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秦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导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 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清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清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清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的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

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方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金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方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

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所罕见。

手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刘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1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10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丝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3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3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天天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她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她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

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成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纣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违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违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夫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
这里的事

还是理解成形式比较好。篇中说，昔事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式下，道直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士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为奸的形式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为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时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锋尖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引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是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

0: 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2: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

0: 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1: 实际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0: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集体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3: 一号靶八团，
1: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4: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1: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5: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大营。
6: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1: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 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7: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1: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1: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0: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9: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级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10: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例如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星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9: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11: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概率北方。
12: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赵翔：
13: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14: 当我们照到镜体，用概率瞄准器望向太阳。
12: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15: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12: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16: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12: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1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18: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19: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18: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20: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
3: 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8: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1: 继续关注。

0: 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1: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2: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2: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两到三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1: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4: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4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6: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铀，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4: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6: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4: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6: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 还有35个国家组成。

0: 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纵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0: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

0: 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 此次的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

0: 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

0: 和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严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0: 到不少于十个服务平台及六十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

0: 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

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5: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4: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5: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4: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5: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4: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

0: 见，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2: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6: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2: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2: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带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2: 好的，管月琪。
1: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2: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2: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10: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1: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1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1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1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1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1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13: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伟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枯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社保服务进农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文章说，善除患者，利于卫生，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要加强防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相关短板。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要提高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

职称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抓好防灾减灾救灾本在夯实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近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二次集中学习，围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好干部，开展县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前郭镇党委书记王猛、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长山镇党委书记包殿红及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围绕学习主题做重点发言。汤大鹏强调，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要义，以谢高华同志为榜样，争当雄狮型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路径，立足黑土地、查干湖等优势资源，整合力量，集中发力，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强化实干作风，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县委将旗帜鲜明激励担当者，坚决惩戒不作为者，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县处级领导参加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同志等在各分会场参加学习。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深入多个社区、乡镇、企业，将社保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近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组织社保政策宣传小队走进红旗农场，将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和职工身边，让政策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前郭灌区农垦管理局副局长陆伟主动走出柜台，来到田间地头，化身政策讲解员和业务教办员。他们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待遇计算、资格认证等问题，用最朴实的语言进行解读，帮助大家算清养老账、明白账。在农场办公区，工作人员为企业职工带来了参保、关系转移、工伤保险等政策套餐，并现场演示网办平台及手机端操作流程，逐一解答失业保险、权益记录查询等个性化问题。针对村里老年人多的实际，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指导老人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完成刷脸认证，切实解决他们的心头难。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此次上门服务是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推动服务重心下移的扎实举措。下一步，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让社保政策惠及更多乡镇、企业和群众。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近日，乐享非遗2026关东文化松原非遗音乐会在松原市群众艺术馆观演厅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松原市群众艺术馆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承办，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倾力参演，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独具草原民族特色的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汇集多项松原本土特色非遗艺术形式，融合

0: 舞蹈、蒙古族长调、四胡、呼麦、马头琴、民歌联唱等多元表演形式，全方位展现郭尔罗斯非遗的独特韵味与鲜活生命力。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亮点十足。开场舞蹈《欢乐的草原》热烈奔放，瞬间点燃现场气氛。悠远空灵的蒙古族长调，铿锵有力的四胡独奏，技艺独特的呼麦轮番登场。经典非遗曲目《陶克陶胡》传颂民族经典，庄重古朴的茶马舞尽显民俗特色，耳熟能详的民歌联唱引发全场观众热烈共鸣，最后气势磅礴的马头琴合奏，温婉美好的特色舞蹈轮番上演，演出在草原的祝福的优美舞姿中圆满落幕。此次非遗音乐会是我县展示本土非遗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通过沉浸式非遗展演，让古老非遗艺术走出传统舞台，走进群众生活，不仅极大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传承弘扬了郭尔罗斯民族特色文化，持续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端午临风迎净度，福建福州三溪村灯火璀璨，夜赛龙舟展现怎样的民俗底蕴、竞技魅力？
1: 龙舟逐浪永争先，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火热开赛，冰城夏日净度有哪些别样风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